0: 让它排吧，排不干净；不让它排吧，滴答滴答。
1: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2: 走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3: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2: 眼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3: 眼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2.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2: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3: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2: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

0: 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一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1: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咱们最早一批眼龙方今天终于到了啊。
3: 嗯。
2: 咱们这个活动总算是正式开始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几天啊，就等着这药啥时候能到啊。
3: 啊，确实这样哈。
2: 嗯。
3: 这一次能把这个药运过来，中间的手续运输环节都费了不少劲。
2: 哎呦，好事多磨呀。
3: 哎，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想到大家对眼龙方啊、需求这么大，
2: 非常感兴趣，
3: 导致啊原本养和那边争取的第一批货根本不够分。
2: 你看看
3: 没办法呢，只能啊让他们分批也从香港再运过来一批。今天到这批呢是最先到的。
2: 嗯，
3: 后续还得等几天才能补缺。
2: 哎呀，只要是有就行啊。
3: 所以说今天活动啊正式开始了，想定的听众朋友啊抓紧先把名额占上。
2: 嗯，确实得抓紧啊，毕竟啊眼龙方它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你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是尿储留啊，这个效果都特别好。
3: 对，
2: 以前我们没遇到过这么对症的特效药，而且这次价格太实在了，99块钱一盒，算下来一副药3.3块，这性价比真的没话说呀。
3: 这个是因为香港那边呢定价有自己的规矩。
2: 嗯，
3: 他不会因为啊特效药就漫天要价。
2: 嗯，
3: 更要看重啊让普通人能用得起药。
2: 是的，
3: 所以说香港本身呢就有不少惠民小药。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呀，我给大家带了不少。
2: 嗯，
3: 这些药的特点就是便宜好用，
2: 没错。
3: 而养龙方作为养和的内部保密经典方，虽然呢比惠民小药贵一点，但是也贵不了几毛钱。
2: 那可不，这一副就3.3块，对于大家伙来说基本没什么经济压力啊。
3: 对呀，我们以前很多人呢调理排尿问题买的消炎药，普通的调理药一盒啊就要啊几十上百块钱。
2: 嗯，
3: 结果吃了半天不仅没效果，还前来胃不舒服等新毛病。
2: 你看，
3: 钱花了，罪也没少受。但眼龙方不一样，它在香港啊有个名字叫一粒纸。
2: 嗯，
3: 吃了以后啊很快就能缓解不适，而且啊它不是啊只缓解表面症状，
2: 嗯，
3: 而是靠温阳化气从根上调理，
2: 对，
3: 帮助我们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排尿问题啊从根源上解决。
2: 嗯嗯，
3: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2: 没错，便宜还管用，这才是真的为大家着想，也是大家伙想要的啊。
3: 对，而且这次根据香港那边的用量调查，按照十盒一组，十盒是基础用量。
2: 哎，
3: 一般吃完以后啊尿频尿急这些表面症状啊能改善的很明显。
2: 嗯，很快。
3: 白天呢我们就不用总跑厕所，晚上呢也能跟着睡个整觉。
2: 对。
3: 但是如果那些排尿问题啊拖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老患者，那我们更建议啊一次啊用够20盒。
2: 嗯，
3: 因为这个是个保险用量，能把膀胱气化功能啊恢复好。
2: 嗯，
3: 就算是长期的顽固性的排尿问题也能解决的，而且还能避免呢以后复发。
2: 是的，其实咱仔细想想啊，你用这3.3解决的排尿问题，不只是缓解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回尊严，不再被嫌弃。而且这可是养和的保密配方，
3: 对，
2: 它只是在养和内部流通，外面你根本买不到的。这次孙主任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3: 对，
2: 嗯，
3: 眼龙方啊就相当于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但它比普通的院内制剂更特殊。
2: 嗯，
3: 是香港养和医院独一份的特

0: 小方剂。一方面，它的配方和制作工艺是养和独家所有，
1: 嗯，
0: 其他医院呢没办法复制。
1: 是的。
0: 另一方面呢，它只在养和内部流通，不管是香港其他机构还是其他的药房医院都买不到。
1: 嗯。
0: 稀缺性特别高，这次能把它带来还是按照这个价格给大家，真是磨了好久才能谈成的。
1: 要不为什么说好事多磨呢？
0: 对，所以说想订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毕竟第一批货量啊非常有限的，先报先得。
1: 嗯，
0: 别等没名额了你再后悔。
1: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眼龙方十盒一组就能帮着改善尿频、尿急、漏尿这些症状，相当于给膀胱打补丁，修复受损的黏膜和肌肉，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要是说能用够20盒两组啊，也就是还能逐步的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上解决排尿问题。以后你不用说在半夜哎呦摸黑起夜，出门也不用说到处先找厕所了，这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排尿问题也不是大病。
1: 嗯，
0: 哎，但是我要告诉你，无论男女啊，排尿问题一定及时治疗，千万别拖。
1: 对，都是大事儿。
0: 哎，拖到最后啊，手术都做不了。
1: 嗯，
0: 最后啊，带着尿袋生活，不敢出门。出趟门呢、得先把尿袋想办法藏起来。
1: 哎呦，
0: 怕别人看着太尴尬。
1: 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孙主任，我之前印象当中是看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大爷就是带着尿袋挤这个公交车，早高峰嘛，人多，结果这个尿袋被划破了，哎呦，洒了一身啊。旁边人指指点点，那大爷脸红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后趁着停车的空档赶快就下车了。
0: 男性尿频尿急，50-60岁的是前列腺炎，
1: 嗯，
0: 70岁之后呢就是前列腺增生。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啊，我们告诉大家80岁之后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1: 太高了。
0: 而且前列腺的治疗啊，我们这些年会发现新药发明了很多，
1: 嗯，
0: 但效果呀并不都很理想。
1: 哦，
0: 要不就是副作用太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效果不持续不稳定，
1: 就不完美啊。
0: 而且的话呢，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又发现了更多新的问题。
1: 嗯，
0: 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前列腺增生你去医院得看泌尿外科，对不对？那、想一想，在20年前30年前泌尿外科看到的是什么病人呢？
1: 嗯，哪一个？
0: 结石啊，那个年代的泌尿外科就是结石科。
1: 嗯，
0: 而且我们走在大街马路上都有看到很多打的小广告，
1: 对，
0: 碎石，
1: 嗯嗯，
0: 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些广告是不是没了？
1: 哇、很少见了。
0: 而且你很少见哪个大医院呢把这个碎石科呀放得很显著的位置吧。
1: 嗯嗯，
0: 哎，不告诉大家，不是结石少了，是什么？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所以说医生没时间去管结石了。结石就是疼呗，止住疼了回家蹦一蹦。
1: 嗯，多喝水，
0: 多喝水，蹦一蹦，石头排掉了就完事儿了、大不了碎一下，住一天院解决。
1: 嗯，
0: 但前列腺增生不行啊，第一个没完没了，
1: 反反复复的，
0: 哎，反反复复，这老年人特点。第二个，岁数越大越重。
1: 对，
0: 第三个什么？它治疗起来呀很麻烦。为什么治疗起来很麻烦？
1: 嗯，
0: 患者年龄大，身上啊又有心血管疾病，又有脑血管疾病，
1: 它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了。
0: 哎，这些问题你说一起治太麻烦了，我们就挑了，哎，这个病啊要命先治、这个病啊怕残了先治，都把这个漏尿的问题往后排。
1: 嗯，
0: 结果会造成什么？这个病啊年龄越大越严重。
1: 是，
0: 哎，那年龄大严重你治起来也麻烦呢。你想一想，你看病的时候你到我泌尿外科，你看的是一个前列腺增生，但同时你也有冠心病了。
1: 没错。
0: 哎，甚至你已经得过脑出血了。
1: 嗯，
0: 所以说医生在给你用点药的时候就得考虑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1: 对，他得全方位来衡量
0: 啊，对不对？你血压高不高啊？是不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因为我就说了，你拔个牙都有风险。
1: 对，
0: 感冒都会要命，这个时候的身体啊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
1: 挺脆弱的。
0: 对，你连感冒拔牙都不行，那你前列腺手术急性尿潴留，
1: 嗯，
0: 你别看是一个排不出尿的问题，死亡率非常高，
1: 要命的。
0: 做个前列腺的手术 做个子宫脱垂的手术，它的风险
1: 太大了。

0: 对不对？不管这手术说的多么微创，多么简单的手术，我就跟杨迪说一件事儿，你看恐怖不恐怖？你一个80多岁的人，有心脏病，有中风的情况下，我要给你麻醉呀！
1: 哇，这可是风险太大了。
0: 哎，年轻人麻醉了，过一会儿就醒了，老年人很可能这辈子就醒不过来了。
1: 是。
0: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们拖了太久，
1: 是
0: 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泌尿外科的医生啊，精力全放在这儿了，根本就不去管什么结石了。
1: 嗯嗯。
0: 哎，那这种情况在香港啊，早在20-30年前就出现了，因为他老年人更多，寿命更长。
1: 对，老龄化的时间更早。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啊，所有我们说有地位的医院，有社会责任感的医院，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嗯，
0: 这就是香港为什么呀，这么多效果好的治疗啊老年人疾病的药物方法。
1: 嗯，
0: 就是跟他这个患者结构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跟这些医院的习惯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像眼龙方这种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便宜。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的医疗市场特点就是老年人多。那老年人多，你这个医院想在这个地方生存创牌子，必须得帮老年人解决问题。
1: 是的，
0: 你帮所有的老年人解决问题了，大家才能认可你医院。所以你的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
1: 价格实惠。
0: 对，
1: 嗯，所以有这个前列腺问题的朋友，用了很多方法不好使的，咱这一次试试眼龙方啊。本来一副药3.3块就能解决的，千万别拖到最后说哎呦手术都做不了的地步，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0: 我之前呢就有患者是这样。
1: 嗯，
0: 一开始只是轻微的前列腺炎，没当回事儿。后来呢，慢慢的年龄的增大，增生就跟着来了。
1: 嗯，
0: 不仅尿频尿急，排尿时啊有刺痛感。
1: 嗯，
0: 最让他难受的是尿道口痒，就像有小虫子在爬一样。在家里啊还可以经常的挠挠，用水啊经常的洗一洗。
1: 嗯，
0: 可是出门呢就麻烦了。有一次坐公交车实在忍不住啊，伸手去挠。
1: 嗯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别人的误解。还报了警。
1: 哎呦，你看看，哎，这误会大了啊。
0: 到了派出所解释半天才把这个误会解除。
1: 嗯，
0: 回来之后自己啊也特别尴尬，从此就门都不敢出了。
1: 对于他来说老人家也很委屈啊。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后来没有用药调理吗？
0: 药用了，但他不好意思去医院。
1: 嗯，
0: 自己就在药房里啊买药吃。
1: 嗯，
0: 买了一个药吃了快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0: 其实不是药不好，是不对症。
1: 对，
0: 因为他已经从单纯的前列腺炎变成了什么另外一种病。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男性这种还少一些，女性更多。嗯，就是尿道口痒。
1: 哦，
0: 哎，那普通的药只能啊缓解表面的炎症，对痒、尿频、尿急这症状，哎，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哦，明白了。
0: 那更主要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女性更多的会痒呢？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菌群失调。
1: 哦，
0: 而且为什么女性菌群失调反倒比男性更多呀？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你尿频漏尿的时候你在吃的是什么药？
1: 很多人吃的是抗生素是吗？
0: 对，这个痒是你自己吃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啊，老年人的尿频尿急一定学会正确的治疗。
1: 嗯嗯。
0: 那我们刚才说这位朋友啊，医生啊建议他做手术，把增生这部分切除。
1: 嗯，
0: 可是他觉得那个手术啊不好接受，
1: 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关。
0: 对，死活不同意，一直就这么维持。
1: 嗯，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机会提醒大家啊，有病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该去看医生就去看，你最后越拖越严重啊。
0: 没错。
1: 嗯，
0: 作为医生来讲啊，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跟医生啊最不需要的就不好意思，
1: 就实话实说。
0: 但他那情况用眼龙方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后来呢就很快的得到了解决。
1: 嗯，一说到这儿，我一直以为前列腺问题可能是前列腺本身出了毛病，但是今天才意识到跟这个膀胱气化功能还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特别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膀胱有气化功能，它能把呀身体里有用的精液蒸发回收，把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浊液才会变成尿液
1: 排出去。嗯，
0: 但是如果膀胱的气化功能变弱了，里边像存了冷水，清浊分不清楚。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炎症。而膀胱和前列腺是连通的。
1: 嗯，
0: 咱们排尿的时候啊，尿液必须经

0: 前列腺才能排出去。所以说膀胱里的炎症很容易扩散到前列腺，引发前列腺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是啊避免不了的。哎，那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肥大，慢慢的也就会阻塞尿道口，出现梗阻，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原来如此。那这么说，很多人治前列腺问题其实抓错重点了啊。
0: 对，只盯着消炎这肯定是不对的。是增生，这是年龄衰老的表现，你能改变你的衰老吗？
1: 这改变不了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却没有关注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忽略了这个气化功能，
0: 这就相当于治标不治本，炎症暂时被压下去了，但膀胱的冷水还在，
1: 是
0: 细菌还是啊会不断的滋生，前列腺问题也就会再次复发。而眼龙方的核心就从根上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靠温阳化气把膀胱里的冷水变成温水。首先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了，就能正常分清清浊，其次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尿道口痒这些让人难受的症状很快就得到了缓解。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去，排尿的时候充足的尿液还能冲洗膀胱、前列腺周围的炎症细菌，长期坚持下去，炎症会慢慢的消退，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也会改善。后来呀，我推荐刚才那个患者用了眼龙方。
1: 我想问一下，他用完之后感觉如何呀？
0: 他吃成一周之后啊，就感觉小腹后腰有发热的感觉。排尿也不那么急了，一盒吃完排尿不痛了。尿道口痒的症状也没有。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我用手去挠了，出门也避免了很多尴尬，吃完五盒的时候尿频尿急的情况没有了。坚持用了十盒再去医院检查，前列腺增生的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1: 这变化太大了啊。
0: 后来他自己就说，早知道啊这样能治多好，早就去把这药吃上了，
1: 何必说等到现在呀、是不是？
0: 对呀、白遭了这么多年的罪。
1: 你看看，所以啊，这个男性朋友，前列腺问题不能拖，越拖呀不仅说你遭罪，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其他的问题。那咱有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痛、尿道口痒的朋友，你要是之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这一次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啊！一天呢吃1到2粒，从根儿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这些陈年的老病根啊解决掉，不用再感受这些尴尬和痛苦了，咱也能早一点找回这个踏实的生活了啊！
0: 对，那刚才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前列腺的问题。这男性的排尿问题说完了，咱再聊聊女性。其实女性啊漏尿问题困扰的比例比男性还高。
1: 这是因为和生孩子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尤其到了晚年，几乎一半以上的老年女性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漏尿。而且不只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也会早早出现漏尿，
1: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0: 只是大家觉得这是隐私问题，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就是自己默默的硬扛。
1: 确实，咱仔细回忆一下啊，其实身边很多像这个妈妈辈儿的呀，甚至说奶奶辈儿的，都有漏尿情况。有的是咳嗽一声啊，大笑一下，蹲下来干点啥家务活，就感觉这个尿漏出来了。出门也得带这个纸尿裤啊，就特别不方便。
0: 其实这个跟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生产经历啊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生孩子的时候，尤其是顺产，胎儿啊会挤压膀胱，导致肌肉松弛。对膀胱的支撑力啊就弱了。膀胱容易被压迫，还容易受到感染。年轻时身体机能好，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器官逐渐退化，肌肉松弛的问题会更严重。漏尿也会越来越频繁，还可能随时伴有反复的炎症、尿路感染。有的人呢、这个毛病都能持续几十年，而且越老越遭罪。
1: 这听着就觉得难受啊。这漏尿不光是身体不舒服，心理上压力更大啊。它毕竟是比较私密的事儿，跟家里人说有一些人也觉得很难为情，更别说对外人讲了。 真要是说在外边突然间出现漏尿的情况，这身边再有其他人在，哎呦，这脸上完全挂不住啊。那时间长了，有一部分人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了。
0: 这个你说的太对了哈。
1: 嗯，
0: 这种啊又尴尬又无奈的感受，太多女性都经历过。
1: 嗯，
0: 而且更让人头痛的是，现在临床上针对漏尿还真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
1: 哦，
0: 哎，你上网查就能发现，没有哪种药啊能直接让漏尿断根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漏尿的核心问题啊是膀胱松弛了。
1: 嗯，
0: 就像用久了松紧带没弹性了。
1: 嗯嗯，
0: 该关的时候关不住，稍微有点尿啊就往下漏，该打开的时候打不开，想排尿的时候还排不畅。
1: 嗯，
0: 那现在临床上还没有能让膀胱啊重新恢复弹性，从根本上解决关不紧问题的特效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吃了一堆中药西药，花了不少钱，也只能暂时缓解症状，
1: 嗯，
0: 没办法解决漏尿的问题。
1: 嗯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说，他生完二胎就开始漏尿，
1: 嗯，
0: 当时以为养安就好了，结果吃了不少中药西药都没有解决。
1: 嗯，
0: 上班的时候突然漏尿，同事背后啊指指点点，议论啊他身上有味儿。
1: 哎呀，
0: 他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啊辞职在家了。
1: 你看看，都影响这个就业问题了啊。
0: 嗯，
1: 这非常难受，他不仅是身体上受苦，心理上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啊。
0: 那还有更难受呢。
1: 嗯，
0: 漏尿这个问题啊不解决，回家也不省心。
1: 哦，那是一定的。
0: 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就可能突然间漏尿。
1: 嗯，
0: 家里到处都是异味，他老公一开始还体谅，时间长了也不耐烦，天天嫌弃他。嗯，不上班，家里呀、啊、给弄了一股子怪味儿。
1: 哎呦，
0: 连呢一眼都不爱瞅他。
1: 嗯，
0: 哎，两口子甚至因为这个闹离婚的地步，这女士就特别委屈。
1: 嗯，
0: 为你生了两个孩子，落下的这个毛病，你不心疼就算了，还这么嫌弃我。
1: 嗯，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确实，这个心理落差是很大的啊，也太让人心疼了。咱要说，要是小孩小朋友尿床，大家能体谅。但成年人漏尿，你不仅是外人指指点点，连身边最亲近的人可能也会有嫌弃啊，这个换谁都接受不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外人的议论还能忍，家人的嫌弃啊才最伤人。
1: 是的。
0: 后来呀，他有个在香港的朋友听说他的情况之后啊，就给他推荐了眼龙方来调理。
1: 哎呦，太好了。
0: 因为他才40岁，
1: 嗯，
0: 身体底子还没完全退化，膀胱功能还在，
1: 嗯，
0: 只是产后膀胱支撑力也不够，所以说见效特别快。
1: 嗯，
0: 刚开始用就觉得小肚子暖暖的，
1: 嗯，
0: 不像之前呢总发沉，用到第五盒漏尿的情况啊基本没了。
1: 嗯，
0: 出门呢不用再穿纸尿裤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坚持用够10盒，不用担心呐漏尿了。
1: 嗯，
0: 哎，后来自己也重新呢找了工作，跟老公的关系也缓和了。
1: 嗯，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啊。
0: 对，
1: 咱表面看他是解决了漏尿，背后是挽救了一个快散的一个家庭了啊。
0: 嗯，
1: 这让两个孩子不用面临说父母离婚的情况。那对于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的老人家，调理起来会不会慢一些啊？咱说毕竟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的相对来说厉害一些了。
0: 会慢一点。
1: 嗯，
0: 还得承认年轻人身体恢复能力强。
1: 对，
0: 膀胱功能啊没有完全退化，只是产后啊膀胱肌肉松弛支撑力不够。
1: 嗯，
0: 用上眼龙方之后，相当于给松弛的膀胱打补丁。
1: 哎，
0: 通过温阳化气给膀胱啊补足温热之气，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黏膜。
1: 嗯，
0: 让膀胱慢慢的恢复弹性，自然呢就不会漏尿了。
1: 他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好解决啊。
0: 对，而老年女性器官退化的时间长了，膀胱功能本身就弱，所以说就需要啊多花点时间让功能啊慢慢恢复。
1: 嗯，
0: 但眼龙方调理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从根上恢复膀胱功能，修复黏膜。
1: 嗯，
0: 只要坚持吃，不管是漏尿还是伴随的尿频尿急，服用10盒啊都能慢慢改善。
1: 嗯，
0: 20盒啊给膀胱打好补丁，让疾病啊不再复发。
1: 有漏尿问题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把膀胱这个补丁给打牢了啊。 咱眼龙方啊，在香港被称为一粒纸，作为养和。

0: 内部的保密制剂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特效方，短期呢改善尿频尿急等症状，长期坚持用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啊锁住尿，从根上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本次呢是衍龙方首次引进，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衍龙方啊，作为养和医院的经典特效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0: 嗯，
2: 因为我敢说呀，你们没有吃过制药标准这么高的药。
0: 哦，
2: 它是用 1.2 公斤的原生药材浓缩成一片药，光这浓缩比例也就远超常规的药物。
0: 是的，
2: 更关键是药物的浓度，之前实验室做过对比，衍龙方的有效成分浓度能达到 99.9%。
0: 这可浓缩性太高了啊，
2: 这种高浓度啊直接保证了见效快。
0: 孙主任，我发现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必须让患者吃上就能有体感啊。
2: 嗯，
0: 你比如说尿频的人吃了，当天起夜次数就减少，那我觉得就这样的方子才配叫特效方啊。
2: 对，就是因为它药物浓度大嘛。
0: 是，
2: 而且它的标准呢还超越了其他地区的院内制剂。
0: 嗯，
2: 我也经常去很多医院呢交流，对于很多医院的院内制剂有了解。
0: 嗯，
2: 其他医院最好的院内制剂顶多用的是啊500克药材浓缩成一粒。
0: 哦哦，
2: 这已经是啊顶尖的标准了，这应该算好的院内制剂了。
0: 嗯嗯，
2: 但衍龙方是 1.2 公斤浓缩成一粒。
0: 哇，大家听一听啊 ,1.2 公斤和500克。
2: 啊，药材用量啊是其他的顶尖医院制剂的两倍多。
0: 是。
2: 有效浓度啊更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制剂。
0: 嗯。
2: 作用效果自然更好。这是它超越常规制剂的关键。
0: 嗯。那养和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它是不是在生产上也有特别的要求啊？
2: 对，养和呀、也是为了守住一粒纸的招牌。
0: 嗯。
2: 所有的内部保密配方啊，包括衍龙方，都是必须自己生产。绝对不外包
0: 哦，所有的过程都亲力亲为了啊。
2: 嗨，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地方小，地价贵，
0: 对，
2: 自己建生产线呢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养和宁愿呢承担高成本也要自己把控生产线。
0: 嗯，
2: 就是为了保证每粒药物浓度和效果都达标。
0: 哎，
2: 不过这也有个弊端，自己建生产线呢它的产量就特别小。
0: 嗯，不够用啊。
2: 哎，好在香港啊就是啊7-8百万人口。
0: 嗯，
2: 这点产量啊满足当地患者的需求还是够用的。
0: 是。
2: 但是咱们现在开通了港澳直通车。
0: 嗯，
2: 想把这些经典方剂啊带给大家，问题就来了。
0: 对呀，这人口太多了。
2: 哎，对，因为大家对这种保密配方啊需求量非常大。
0: 是。
2: 产量跟不上。所以说这次我只能分批运，刚到一批，
0: 嗯，
2: 后续呢还在路上。
0: 嗯，这一次咱们衍龙方呢是分批的运输，刚到一批，后续的还在路上。但是我真心觉得啊，孙主任，就算大家伙是再等几天也是很值的啊。
2: 对。
0: 首先你看咱提到了刚才说从价格来说一副药3.3块，咱之前调理排尿问题你不管大家是吃西药还是中成药，哪样不得比这个贵呀。其次是功效，这是养和内部一粒纸制剂啊，咱们能用上一次多不容易。以前想找这药你自己得往香港跑，办签证啊排号啊折腾大半个月，你不一定能拿到。现在等个3-5天，甚至说咱久一点10-8天都比去香港省事儿多了。而且咱们被这个排尿问题折磨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好药。你要是因为说哎我不愿意等错过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惜。
2: 是啊，还是那句话，咱说排尿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拖。
0: 对。
2: 拖到最后啊一定是大问题。
0: 是的。
2: 轻则遭罪，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0: 嗯。
2: 因为啊排尿是人的正常生理功能。如果人一天不排尿那肯定就活不了了。
0: 嗯。
2: 而衍龙方它的地位也相当于啊院内制剂。
0: 对。
2: 是龙臂之症的独家配方。除了港澳直通车你在哪儿啊都买不到。
0: 这是平台了啊。
2: 哎，那这次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不容易。
0: 嗯。

0: 只能给啊给他提供这一次机会，这个不像咱们香港大方自己的药，我可以帮大家来调配争取，这也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是不对外供应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次因为支持港药的互通，才给大家提供这么一批。
1: 所以收音机前有这个排尿困扰啊，常年被尿频、尿急、漏尿、夜尿多折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说三块三一副就能解决大家伙毛病，错过这次，你下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方子了，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4: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5: 总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燕龙方。
6: 燕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5: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6: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5: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6: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5: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一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6: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东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麻烦你赶紧帮我订这个3组这个眼龙方
0: 啊！
7: 我好不容易找到能见效的药哈，必须把我这个尿频尿急这个脑毛病啊解决，可不能再遭罪了。
0: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先别着急，说你情况。
7: 我有这个肾小球这个肾炎哈，打确诊起啊，我这个尿频尿急还是没断过。年轻的时候吃了这个复赛米啊，还能顶一阵，可后来这个药还不管用了。这个尿频尿急一犯呢，要是3-4天没有好转，那就会尿不出来。最后只能到这个医院吃他这个导尿管了。那有一回这个导尿管插了快1周，拔出来的时候啊，还让他疼得我那直冒冷汗呢。从那以后啊，我就特别怕这个犯病。听朋友说这个香港这排尿这个问题啊，有好办法，大家条件还行哈、啊，我就专程去了趟香港，去那个养和医院。到那以后啊，这个医生看到我这个情况啊，直接给我开的就是这个眼龙方。
0: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以后跟医生啊交代清楚，这个不是肾小球肾炎，这个是叫肾盂肾炎，特点呢就是尿频尿急，而且千万不要再用复赛米了。你是有尿排不出来，

0: 不是没有尿，没有尿的时候才用氟塞米呢。我们是膀胱气化功能弱排不出来尿，在香港养科呀，只要涉及到你有尿排不出来的问题，就用眼龙方。眼龙方啊，绝对是医生的首选，它是养科传承几十年的固尿保密配方，就是因为见效快，外号叫一粒屎。不管呢是肾盂肾炎引发尿频，还是老年人常见的尿储留，用上啊都能很快的缓解。在养和呀，它就是调理排尿问题的标准配方，几乎每个有排尿困扰的患者都会用到。
1: 可不是吧，这个一粒纸啊真是没有夸大，我吃上当天呢、就有感觉了，之前总觉得这个小肚子是它凉飕飕的嘛，像快了个冰块，哎，当天这个阳气啊就算了不少，直到第二天啊，我排尿的时候明显感觉这个尿量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啊，每次排一点，刚从厕所里出来一想进去，用的是第五盒的时候啊，不光那个尿频尿急基本没犯过了，连之前偶尔这个尿不尽的也感觉没了。现在白天出去溜个弯啊，也就去两三回厕所，比以前利索太多了。
0: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关键是眼龙方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它靠我温阳化气，帮你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之前小肚凉冷就没有气化功能，没办法正常分清尿液里的清浊，才导致尿频尿少。现在膀胱有了温热，气化功能慢慢恢复，尿液能正常的生成和排出，尿量自然多了，不刺激膀胱，尿频的问题也就跟着好了。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彻底明白为啥它管用了啊！我这才吃了五盒就这么好了。我听说这个调理这个毛病呢，得吃这个20盒，我寻思多囤点啊才放心，所以这个想定这个3组，
0: 10盒基础用量。像你这种啊排尿问题，吃够10盒，膀胱的气化功能啊稳定下来，尿频尿急也不容易反复。但是想要断根，避免以后再出现尿不出来去导尿的情况，吃够20盒是保险用量，就可以啊把膀胱的功能养得扎实。
1: 我就是寻思着啊，一组我自己接着吃来巩固好，另外2组备着啊。就是我家老伴儿啊，也有点这个轻微这个尿频，晚上呢他一时起夜是2回，哎，我想着让他也吃10盒，早点这个调理好，省得以后哈、跟着我似的这个遭罪啊。而且这个价格也实在，一副呢才3.3块。
0: 你现在呀按疗程吃，肯定恢复得更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吃药过程啊还有什么疑问随时来问我，别乱吃药。
1: 嗯，太谢谢你了主任，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哈。啊，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一盒仅99，10盒为一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坚持用一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2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订3组的眼龙方。我以前吧，我吃药我得去香港买或者是找人带，真是没想到哈、我现在我在家打电话我就能用上了，就想订3组。
0: 这就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开通的初衷，就给大家带来香港的特效的方子。那你之前用过眼龙方啊？
3: 用过啊，我吃过呢。我跟你说老师哈，我以前吧哈尿频尿急呀、后来了吧哈，我吃了20盒那眼龙方呢，利索了。哎，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啊，白天吧哈上厕所的次数还不算多，就是这个皮液呀太遭罪了，一有这个尿意吧就特别的急，稍微跑慢一点吧就怕漏裤子上嘛，上完嘛还总觉得像没排干净似的，总想去第2趟，我都跑3家医院了，我吃

0: 了不少药都没治好。完了后来哈，我就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说他女儿吧在养和工作，香港那边调理这毛病用的眼龙方，我就托他帮忙带了几盒试试。刚开始吧，吃第一盒，哎，我就觉得肚子里哈，哎，暖暖的，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总发凉了。等到吃第二盒的时候，晚上洗衣哈，我就变成一两回了。吃到第十盒的时候吧，白天是去厕所哈，那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真的挺好。完我就一直吃嘛，完尿频呐、尿不尽的这个毛病哈，过半天街都不用找厕所了，生活现在踏实些了。
1: 现在好利索了已经啊。别再订了，现在名字也不多，好多朋友还都没订上呢。
0: 那个我是吧，那个不是这回不是想我自己吃了，我是想给我老爹都不用找厕所了，生活现在踏实些了。
1: 现在好利索了已经啊，别再订了，现在名字也不多，好多朋友还都没订上呢。
0: 那个我是吧，那个不是这回不是想我自己吃了，我是想给我老伴儿吃，我老伴儿订的、他最近嘛哈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毛病了，基本上啊晚上得起三四回。白天吧，有时候尿意来得及，蛮频繁的跑厕所，我就怕他吧，别像我的拖严重了，是吧？给他吃点呗，这毛病。

0: 膀胱，避免冷水刺激。快的话一两天呢就能有体感变化了。膀胱热了，气管功能啊逐渐恢复，这时候尿频尿急这症状啊就能开始改善。其次，膀胱打补丁，促进了膀胱的血循环，恢复膀胱的黏膜功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像有些方法呀只解决表面，药效过了就反复。现在呀吃就相当于给膀胱啊打预防针，让它呀以后能兜住尿排干净。
1: 你看我之前哈，我吃了那么多的贵药哈都没好，养生房一副才3.3块，太便宜了，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啊！我现在吧就想啥呢，赶紧让老伴吃上，别拖成像我以前那样哈。完我这次吧，我想定两组，就是想让他按疗程吃，彻底调理好呗，省得以后再反复啊。
0: 那个你考虑的非常周全，老伴这种情况啊，吃够20盒，膀胱功能啊就基本上已经养得非常稳定了。以后啊就不会再复发，而且港澳直通车呀能直接送货到家，这比你过去托人在香港买方便多了。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方便才定的，之前嘛我托人带太麻烦了，现在吧你看自己就能定，省事多了。
0: 嗯，
1: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
0: 不用客气，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也就好。老伴吃的时候要是有什么调理上的问题啊，还可以随时来电话啊。
1: 谢谢老师，那我这就去登记信息去了啊，让他赶紧吃上吧。
0: 那好，再见。
1: 嗯，再见再见，非常感谢老师。哎哎
0: 啊，不客气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哈，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主任你好，我要报名嘛。
0: 嗯，
3: 这个延能方啊，真我想进两组。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62岁，子宫脱垂啊好些年了，特别折磨人。他跟着来的呢就是那种尿频啊尿急啊。
0: 嗯，
3: 一天那个跑厕所啊都得跑10多回，真的是烦死了。晚上睡觉那个起夜也得起3-4次啊，刚睡着这个尿意又把人弄醒了，就又得去厕所，根本没办法睡觉啊。为了这个病呢，我之前也去过医院检查啊，医生说这个我这个啊年龄大了，子宫脱落呢没什么办法了。现在这话呀，我这个心里啊一直挺犯愁的啊，总觉得这个毛病呢治不好了。去年哈，我去香港去旅游一趟，跟着那个当地的朋友啊聊天，跟他说起我的情况了，他就给我啊推荐了这个延能方。哎呀，说香港那些子宫脱垂的女性呢都用它来调理，效果啊可好了。我就想着我要去买了试试。哎，没想到啊这个药啊真的还是特别便宜啊，微服药才3.3块。
0: 对，
3: 吃上过之后啊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好啊。
0: 实际上60多岁女性啊还不算年龄大，你这个有点症状出现太早了，但是确实有很多女性啊年轻的时候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1: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2: 总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燕龙方。
3: 燕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2: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3: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2.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2: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3: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2: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3: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咱们最早一批燕龙方今天终于到了啊。
5: 嗯。
4: 咱们这个活动总算是正式开始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几天啊，就等着这药啥时候能到啊。
5: 啊，确实这样哈。
4: 嗯。
5: 这一次能把这个药运过来，中间的手续运输环节都费了不少劲。
4: 哎呦，好事多磨呀。
5: 哎，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想到大家对燕龙方啊需求这么大。
4: 非常感兴趣。
5: 导致啊，原本养和那边争取的第一批货，
4: 嗯，
5: 根本不够分。
4: 你看看，
5: 啊，没办法呢，只能啊让他们分批也从香港再运过来一些。
4: 嗯，
5: 今天到这批呢是最先到的。
4: 嗯，
5: 后续还得等几天才能补全。
4: 哎呀，只要是有就行啊。
5: 所以说今天活动啊正式开始呢，想定的听众朋友啊，抓紧先把名额占上。
4: 嗯，确实得抓紧啊，毕竟啊，燕龙方它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你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是尿储留啊，这个效果都特别好。
5: 对，
4: 以前我们没遇到过这么对症的特效药，而且哎呀，只要是有就行啊。
5: 所以说今天活动啊正式开始呢，想定的听众朋友啊，抓紧先把名额占上。
4: 嗯，确实得抓紧啊，毕竟啊，燕龙方它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你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是尿储留啊，这个效果都特别好。
5: 对，
4: 以前我们没遇到过这么对症的特效药，而且这次价格太实在了，99块钱一盒，算下来一副药3块

0: 块三，对于大家伙来说基本没什么经济压力啊。
1: 对呀、啊、我们以前很多人呢调理排尿问题买的像药，普通的调理药一盒啊就要啊几十上百块钱。
0: 嗯，
1: 结果吃了半天不仅没效果，还前来胃不舒服等新毛病。
0: 你看
1: 钱花了罪也没少受，但眼龙方不一样，他在香港啊有个名字叫一粒纸。
0: 嗯，
1: 吃了以后啊很快就能缓解不适，而且啊他不是啊只缓解表面症状，
0: 嗯，
1: 而是靠温阳化气从根上调理，
0: 对，
1: 帮助我们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排尿问题呀、啊、从根源上解决。
0: 嗯嗯，
1: 这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0: 没错，便宜还管用，这才是真的为大家着想，也是大家伙想要的啊。
1: 对，而且这次根据香港那边的用量调查，按照十盒一组，十盒是基础用量。
0: 嗯，
1: 一般吃完以后啊，尿频、尿急这些表面症状啊，能改善的很明显。
0: 嗯，很快。
1: 白天呢，我们就不用总跑厕所，晚上呢也能跟着睡个整觉。
0: 对。
1: 但是如果那些排尿问题啊拖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老患者，那我们更建议啊一次啊用够二十盒。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个保险用量，能把膀胱气化功能啊恢复好。
0: 嗯。
1: 就算是长期的顽固性的排尿问题，也能解决的，而且还能避免呢以后复发。
0: 是的，其实咱仔细想想啊，你用这三块三解决的排尿问题，不只是缓解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回尊严，不再被嫌弃。而且这可是养和的保密配方，
1: 对，
0: 它只是在养和内部流通，外面你根本买不到的。这次孙主任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1: 对，
0: 嗯，
1: 眼龙方啊就相当于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但它比普通的院内制剂更特殊。
0: 嗯，
1: 是香港养和医院独一份的特效方剂，一方面它的配方和制作工艺是养和独家所有，
0: 嗯，
1: 其他医院呢没办法复制。
0: 是的，
1: 另一方面呢它只在养和内部流通，不管是香港其他机构还是其他的药房医院都买不到。
0: 嗯，
1: 稀缺性特别高，这次能把它带来还是按照这个价格给大家，真是磨了好久才能谈成的。
0: 要不为什么说好事多磨呢？
1: 对，所以说想订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0: 嗯，
1: 毕竟第一批货量啊非常有限的，先报先得。
0: 嗯，
1: 别等没名额了你再后悔。
0: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眼龙方十盒一组就能帮着改善尿频、尿急、漏尿这些症状，相当于给膀胱打补丁，修复受损的黏膜和肌肉，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要是说能用够二十盒两组啊，也就是还能逐步的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上解决排尿问题，以后你不用说在半夜哎呦摸黑起夜，出门也不用说到处先找厕所了，这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很多人呢、啊、都觉得排尿问题也不是大病。
0: 嗯，
1: 哎，但是我要告诉你，无论男女啊，排尿问题一定及时治疗，千万别拖。
0: 对，都是大事儿。
1: 哎，拖到最后啊，手术都做不了。
0: 嗯，
1: 最后啊，带着尿袋生活，不敢出门。出趟门呢、啊，得先把尿袋想办法藏起来。
0: 哎呦，
1: 怕别人看着太尴尬。
0: 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孙主任，我之前印象当中是看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大爷就是带着尿袋挤这个公交车，早高峰嘛，人多，结果这个尿袋被划破了，哎呦，洒了一身啊。旁边人指指点点，那大爷脸红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后趁着停车的空档赶快就下车了。
1: 男性尿频尿急，五六十岁的是前列腺炎，
0: 嗯，
1: 七十岁之后呢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嗯嗯，
1: 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啊，我们告诉大家八十岁之后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0: 太高了。
1: 而且前列腺的治疗啊，我们这些年会发现新药发明了很多，
0: 嗯，
1: 但效果呀并不都很理想。
0: 哦，
1: 要不就是副作用太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效果不持续不稳定，
0: 就不完美啊。
1: 而且的话呢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又发现了更多新的问题。

0: 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前列腺增生你去医院得看泌尿外科，对不对？那想一想，在20年前、30年前，泌尿外科看到的是什么病人呢？
1: 哪一个？
0: 结石啊，那个年代的泌尿外科就是结石科。而且我们走在大街马路上都有看到很多打的小广告，
1: 对，
0: 碎石，
1: 嗯，
0: 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些广告是不是没了？
1: 哇，很少见了。
0: 而且很少见哪个大医院呢，把这个碎石科呀放得很显著的位置吧。哎，不告诉大家，不是结石少了，是什么？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所以说医生没时间去管结石了。结石就是疼呗，止住疼了，回家蹦一蹦。
1: 多喝水。
0: 都喝水蹦一蹦，石头排掉了就完事儿了。大不了碎一下，住一天院解决。但前列腺增生不行啊，第一个没完没了。
1: 反反复复的。
0: 哎，反反复复。这老年人特点，第二个岁数越大越重。
1: 对。
0: 第三个什么，他治疗起来呀很麻烦。为什么治疗起来很麻烦？患者年龄大，身上啊又有心血管疾病，又有脑血管疾病，
1: 他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了。
0: 哎，这些问题你说一起治太麻烦了，我们就挑了。哎，这个病啊要命，先治。这个病啊怕残了，先治。都把这个漏尿的问题往后排。结果会造成什么？这个病啊年龄越大越严重。
1: 是。
0: 哎，那年龄大严重，你治起来也麻烦呢。你想一想，你看病的时候，你到我泌尿外科，你看的是一个前列腺增生，但同时你也有冠心病了。
1: 没错。
0: 哎，甚至你已经得过脑出血了。所以说医生在给你用点药的时候，就得考虑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1: 对，他得全方位来衡量
0: 啊。对不对？你血压高不高啊？是不是糖尿病啊？因为我就说了，你拔个牙都有风险。
1: 对。
0: 感冒都会要命。这个时候的身体啊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
1: 挺脆弱的。
0: 对，你连感冒拔牙都不行，那你前列腺手术、急性尿潴留，你别看是一个排除尿的问题，死亡率非常高，
1: 要命的。
0: 做个前列腺的手术，做个子宫脱垂的手术，它的风险
1: 风险太
0: 大
1: 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不管这手术说的多么微创、多么简单的手术，我就跟杨迪说一件事，你看恐怖不恐怖？你一个80多岁的人，有心脏病、有中风的情况下，我要给你麻醉呀！
1: 哇，这可是风险太大了。
0: 哎，年轻人麻醉了，过一会儿就醒了，老年人很可能这辈子就醒不过来了。
1: 是。
0: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尿频尿急呀，我们拖了太久，
1: 是，
0: 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泌尿外科的医生啊，精力全放在这儿了，根本就不去管什么结石了。哎，那这种情况在香港啊，早在20-30年前就出现了，因为他老年人更多，寿命更长。
1: 对，老龄化的时间更早。
0: 哎，所以说，在香港啊，所有我们说有地位的医院、有社会责任感的医院，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是香港为什么呀，这么多效果好的治疗啊老年人疾病的药物方法。就是跟他这个患者结构是直接相关的。跟这些医院的习惯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像眼龙方这种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便宜。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的医疗市场特点就是老年人多。那老年人多，你这个医院想在这个地方生存创牌子，必须得帮老年人解决问题。
1: 是的，
0: 你帮所有的老年人解决问题了，大家才能认可你医院。所以你的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
1: 价格实惠。
0: 对，
1: 所以有这个前列腺问题的朋友，用了很多方法不好使的，咱这一次试试眼龙方啊。本来一副药3.3块就能解决的，千万别拖到最后说，哎呦，手术都做不了的地步，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0: 我之前呢就有患者是这样。一开始只是轻微的前列腺炎，没当回事儿。后来呢，慢慢的年龄的增大，增生就跟着来了。不仅尿频尿急，排尿时啊有刺痛感。最让他难受的是尿道口痒，就像有小虫子在爬一样。在家里啊还可以经常的挠挠，用水啊经常的洗一洗。可是出门呢就麻烦了。有一次坐公交车实在忍不住啊，伸手去挠。结果呢就造成了别人的误解，还报了警。
1: 哎呦，你看看，这误会大了啊。
0: 到了派出所解释半天才把这个误会解除。回来之后自己啊也特别尴尬。

0: 就门都不敢出了。
1: 对于他来说，老人家也很委屈啊。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后来没有用药调理吗？
0: 药用了，但他不好意思去医院。
1: 嗯，
0: 自己就在药房里啊买药吃。
1: 嗯，
0: 买了一个药吃了快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0: 其实不是药不好，是不对症。
1: 对，
0: 因为他已经从单纯的前列腺炎变成了什么另外一种病。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男性这种还少一些，女性更多，就是尿道口痒。
1: 哦，
0: 哎，那普通的药只能啊缓解表面的炎症，对痒、尿频、尿急这症状，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哦，明白了。
0: 那更主要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女性更多的会痒呢？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菌群失调。
1: 哦，
0: 而且为什么女性菌群失调反倒比男性更多呀？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你尿频漏尿的时候，你在吃的是什么药？
1: 很多人吃的是抗生素，是吗？
0: 对，这个痒是你自己吃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啊，老年人的尿频尿急一定学会正确的治疗。
1: 嗯嗯。
0: 那我们刚才说这位朋友啊，医生啊建议他做手术，把增生这部分切除。
1: 嗯。
0: 可是他觉得那个手术啊不好接受，
1: 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关。
0: 对，死活不同意，一直就这么维持。
1: 嗯，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机会提醒大家哈。有病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该去看医生就去看，你最后越拖越严重啊。
0: 没错。
1: 嗯，
0: 作为医生来讲啊，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跟医生啊最不需要的就不好意思，
1: 就实话实说。
0: 但他那情况用眼龙光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后来呢就很快的得到了解决。
1: 嗯，一说到这儿，我一直以为前列腺问题可能是前列腺本身出了毛病，但是今天才意识到跟这个膀胱气化功能还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特别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膀胱有气化功能，它能把呀身体里有用的精液蒸发回收，把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浊液才会变成尿液
1: 排出去。嗯，
0: 但是如果膀胱的气化功能变弱了，里边像存了冷水，清浊分不清楚。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滋生进去，引发炎症。而膀胱和前列腺是连通的。
1: 嗯，
0: 咱们排尿的时候啊，尿液必须经过前列腺才能排出去，所以说膀胱里的炎症很容易扩散到前列腺。
1: 嗯，
0: 引发前列腺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是啊避免不了的。
1: 嗯嗯，
0: 哎，那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肥大，慢慢的它就会阻塞尿道口，出现梗阻，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嗯，原来如此。那这么说，很多人治前列腺问题其实抓错重点了啊。
0: 对，只盯着消炎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是增生，这是年龄衰老的表现，你能改变你的衰老吗？
1: 这改变不了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却没有关注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忽略了这个气化功能，
0: 这就相当于治标不治本。炎症暂时被压下去了，但膀胱里的冷水还在，
1: 是
0: 细菌还是啊会不断的滋生，前列腺问题也就会再次复发。
1: 嗯嗯。
0: 而眼龙方的核心就从根上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靠温阳化气把膀胱里的冷水变成温水。
1: 嗯，
0: 首先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了，就能正常分清清浊。其次，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
1: 嗯，
0: 尿道口痒这些让人难受的症状很快就得到了缓解。
1: 嗯，
0: 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去，排尿的时候充足的尿液还能冲洗膀胱、前列腺周围的炎症、细菌，长期坚持下去，炎症会慢慢的消退，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也会改善。
1: 嗯，
0: 后来呀，我推荐刚才那个患者用了眼龙方。
1: 嗯，我想问一下，他用完之后感觉如何呀？
0: 他吃上一周之后啊，就感觉小腹后腰有发热的感觉。
1: 嗯，
0: 排尿也不那么急了，一盒吃完，排尿不痛了。
1: 嗯，
0: 尿道口痒的症状也没有。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我用手去挠了，出门也避免了很多尴尬。吃完五盒的时候，尿频尿急的情况没有了。坚持用了十盒，再去医院检查，前列腺增生的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1: 这变化太大了啊！
0: 后来他自己就说：“早知道啊，这样能治多好，
1: 嗯，
0: 早就去把这药吃上了，
1: 何必说等到现在呀？是不是？
0: 对呀，白遭了这么多年的罪。
1: 你看看。”

0: 所以啊，这个男性朋友，前列腺问题不能拖，越拖呀，不仅说你遭罪，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其他的问题。那咱有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痛、尿道口痒的朋友，你要是之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这一次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啊，一天呢吃1到2粒，从根儿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这些陈年的老病根啊解决掉，不用再感受这些尴尬和痛苦了，咱也能早一点找回这个踏实的生活了啊。
1: 对，那刚才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前列腺的问题。这男性的排尿问题说完了，咱再聊聊女性。其实女性啊，漏尿问题困扰的比例比男性还高。
0: 哦，这是因为和生孩子有关系是不是？
1: 对，尤其到了晚年，几乎一半以上的老年女性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漏尿。而且不只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也会早早出现漏尿。
0: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1: 只是大家觉得这是隐私问题，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就是自己默默的硬扛。
0: 确实，咱仔细回忆一下啊，其实身边很多像这个妈妈辈儿的呀，甚至说奶奶辈儿的都有漏尿情况。哎，有的是咳嗽一声啊，大笑一下，蹲下来干点啥家务活，就感觉这个尿漏出来了。出门也得带这个纸尿裤啊，就特别不方便。
1: 其实这个跟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生产经历啊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生孩子的时候，尤其是顺产，胎儿啊会挤压膀胱，导致肌肉松弛。对膀胱的支撑力啊就弱了。膀胱容易被压迫，还容易受到感染。年轻时身体机能好，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器官逐渐退化，肌肉松弛的问题会更严重。漏尿也会越来越频繁，还可能随时伴有反复的炎症、尿路感染。有的人呢，这种毛病都能持续几十年，而且越老越遭罪。
0: 哎呦，这听着就觉得难受啊！这漏尿不光是身体不舒服，心理上压力更大啊。它毕竟是比较私密的事儿，跟家里人说，有一些人也觉得很难为情，更别说对外人讲了。真要是说在外边突然间出现漏尿的情况，这身边再有其他人在，哎呦，这脸上完全挂不住啊。那时间长了，有一部分人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了。
1: 这个你说的太对了哈。这种啊又尴尬又无奈的感受，太多女性都经历过。而且更让人头痛的是，现在临床上针对漏尿还真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你上网查就能发现，没有哪种药啊能直接让漏尿断根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漏尿的核心问题啊是膀胱松弛了。就像用久了松紧带没弹性了。该关的时候关不住，稍微有点尿啊就往下漏，该打开的时候打不开，想排尿的时候还排不畅。那现在临床上还没有能让膀胱啊重新恢复弹性，从根本上解决关不紧问题的特效药。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很多人呢吃了一堆中药西药，花了不少钱，也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没办法解决漏尿的问题。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说，他生完二胎就开始漏尿。当时以为养安就好了，结果吃了不少中药西药都没有解决。上班的时候突然漏尿，同事背后啊指指点点，议论啊他身上有味儿。
0: 哎呀，
1: 他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啊辞职在家了。
0: 你看看，都影响这个就业问题了啊。这非常难受，他不仅是身体上受苦，心理上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啊。
1: 那还有更难受呢。漏尿这个问题呀、不解决回家也不省心。
0: 那是一定的。
1: 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就可能突然间漏尿。家里到处都是异味，她老公一开始还体谅，时间长了也不耐烦，天天嫌弃她。
0: 那是一定的。
1: 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就可能突然间漏尿。家里到处都是异味，她老公一开始还体谅，时间长了也不耐烦，天天嫌弃她。不上班，家里呀、给弄得一股子怪味儿。
0: 哎呦，
1: 连呢一眼都不爱瞅他。两口子甚至因为这个闹离婚的地步，这女士就特别委屈。为你生了两个孩子，落下的这个毛病，你不心疼就算了，还。

0: 好了。
1: 因为他才40岁，
0: 嗯，
1: 身体的底子还没完全退化，膀胱功能还在，
0: 嗯，
1: 只是产后膀胱支撑力也不够，所以说见效特别快。
0: 嗯，
1: 刚开始用就觉得小肚子暖暖的，
0: 嗯，
1: 不像之前呢总发沉，用的第5盒漏尿的情况啊基本没了。
0: 嗯，
1: 出门呢不用再穿纸尿裤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1: 坚持用够10盒不用担心呐漏尿了。
0: 嗯，
1: 哎，后来自己也重新呢找了工作，跟老公的关系也缓和了。
0: 嗯，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啊。
1: 对。
0: 咱表面看他是解决了漏尿，背后是挽救了一个快散的一个家庭了啊。
1: 嗯。
0: 这让两个孩子不用面临说父母离婚的情况。那对于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的老人家，调理起来会不会慢一些啊？咱说毕竟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的相对来说厉害一些了。
1: 会慢一点。
0: 嗯。
1: 还得承认年轻人身体恢复能力强。
0: 对。
1: 膀胱功能啊没有完全退化。只是产后啊膀胱肌肉松弛支撑力不够。
0: 嗯。
1: 用上眼龙方之后相当于给松弛的膀胱打补丁。
0: 哎。
1: 通过温阳化气给膀胱啊补足温热之气。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黏膜。
0: 嗯。
1: 让膀胱慢慢的恢复弹性。自然呢就不会漏尿了。
0: 他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好解决啊。
1: 对。而老年女性器官退化的时间长了，膀胱功能本身就弱，所以说就需要啊多花点时间让功能啊慢慢恢复。
0: 嗯。
1: 但眼龙方调理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从根上恢复膀胱功能，修复黏膜，那恢复弹性，自然呢就不会漏尿了。
0: 他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好解决啊。
1: 对。而老年女性器官退化的时间长了，膀胱功能本身就弱，所以说就需要啊多花点时间让功能啊慢慢恢复。
0: 嗯。
1: 但眼龙方调理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从根上恢复膀胱功能，修复黏膜。
0: 嗯。
1: 只要坚持吃，不管是漏尿还是伴随的尿频尿急，服用10盒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眼龙方啊，作为养和医院的经典特效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2: 嗯，
1: 因为我敢说呀，你们没有吃过制药标准这么高的药。
2: 哦，
1: 它是用1.2公斤的原生药材浓缩成一片药。光这浓缩比例啊，就远超常规的药物。
2: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药物的浓度。之前实验室做过对比，眼龙方的有效成分浓度能达到99.9%，
2: 这可浓缩性太高了啊！
1: 这种高浓度啊，直接保证了见效快。
2: 孙主任，我发现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必须让患者吃上就能有体感啊。
1: 嗯，
2: 你比如说尿频的人吃了。当天起夜次数就减少，那我觉得就这样的方子才配叫特效方啊。
1: 对，就是因为它药物浓度大嘛。
2: 是，
1: 而且它的标准呢、还超越了其他地区的院内制剂。
2: 嗯，
1: 我也经常去很多医院呢、交流，对于、很多医院的院内制剂有了解。
2: 嗯，
1: 其他医院最好的院内制剂顶多用的是500克药材浓缩成一粒，这已经是顶尖的标准了，这应该算好的院内制剂了。
2: 嗯嗯，
1: 但眼龙方是1.2公斤浓缩成一粒。
2: 哇，大家听一听啊，1.2公斤和500克
1: 啊，药材用量啊是其他的顶尖医院制剂的2倍多，
2: 是
1: 有效浓度啊更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制剂。
2: 嗯，
1: 作用效果自然更好。这是它超越常规制剂的关键。
2: 嗯，那养和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它是不是在生产上也有特别的要求啊？
1: 对，养和呀、也是为了守住一粒纸的招牌。
2: 嗯，
1: 所有的内部保密配方啊，包括眼龙方，都是必须自己生产，绝对不外包。
2: 哦，所有的过程都亲力亲为了啊。
1: 嗨，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地方小，地价贵。
2: 对，
1: 自己建生产线呢、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养和宁愿呢承担高成本，也要自己把控生产线，就是为了保证每粒药物浓度和效果都达标。
2: 哎，
1: 不过这也有个弊端，自己建生产线呢，它的产量就特别小，
2: 嗯，不够用啊。
1: 哎，好在香港啊，就是7-8百万人口，
2: 嗯，
1: 这点产量啊，满足当地患者的需求还是够用的。
2: 是，
1: 但是咱们现在开通了港澳直通车，
2: 嗯。
1: 想把这些经典方剂呀、带给大家，问题就来了。
2: 对呀，这人口太多了。
1: 对，因为大家对这种保密配方啊需求量非常大，
2: 是
1: 产量跟不上，所以说这次我只能分批运，刚到一批，
2: 嗯，
1: 后续呢还在路上。
2: 嗯，这一次咱们眼龙方呢是分批的运输，刚到一批，后续的还在路上。但是我真心觉得哈、孙主任，就算大家伙是再等几天，也是很值的啊。
1: 对，
2: 首先你看咱提到了刚才说从价格来说一副药3.3块，咱之前调理排尿问题，你不管大家是吃西药还是中成药，哪样不得比这个贵呀？其次是功效，这是养和内部一粒纸制剂啊，咱们能用上一次多不容易，以前想找这药你自己得往香港跑，办签证啊，排号啊，折腾大半个月，你不一定能拿到。现在等个3-5天，甚至说咱久一点10天8天，都比去香港省事儿多了。而且咱们被这个排尿问题折磨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好药，你要是因为说哎我不愿意等错过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惜。
1: 是啊，还是那句话、咱说排尿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拖。
2: 对，
1: 拖到最后啊一定是大问题。
2: 是的，
1: 轻则遭罪，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2: 嗯，
1: 因为啊，排尿是人的正常生理功能，如果人一天不排尿，那肯定就活不了了。
2: 嗯，
1: 而眼龙方它的地位也相当于院内制剂，
2: 对，
1: 是龙臂之症的独家配方，除了港澳直通车，你在哪儿啊都买不到。
2: 这是平台了啊！
1: 哎，那这次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不容易。
2: 嗯，
1: 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这个不像咱们香港大方自己的药，
2: 嗯，
1: 我可以帮大家来调配争取。这也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是不对外供应的。
2: 没错，
1: 所以说这次因为支持港药的互通，才给大家提供这么一批。
2: 所以收音机前有这个排尿困扰啊，常年被尿频、尿急、漏尿、夜尿多折磨的朋友，一定。

0: 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说3块3一副就能解决大家伙毛病。错过这次，你下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方子了。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3: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4: 总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5: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4: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5: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4: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5: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4: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一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5: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不动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块3，能帮老人呢从根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麻烦你赶紧帮我订这个3组这个眼龙方
6: 啊。
7: 我好不容易找到能见效的药哈，必须把我这个尿频尿急这个脑门呢解决，可不能再遭罪了。
6: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先别着急说你情况。
7: 我有这个肾小球这个肾炎哈，打确诊起啊，我这个尿频尿急还是没断过。年轻的时候吃了这个福赛米啊还能顶一阵，可后来这个药还不管用了。这个尿频尿急一犯呢，要是3-4天没有好转，那就会尿不出来，最后只能到这个医院吃他这个导尿管了。那有一回这个导尿管插了快1周，拔出来的时候啊，哎呀，那疼得我那直冒冷汗呢。从那以后啊，我就特别怕这个犯病。听朋友说这个香港这排尿这个问题啊，有好办法，咱家条件还行哈。我就专程去了趟香港，去那个养和医院。到那以后啊，这个医生看到我这个情况啊，直接给我开的就是这个眼龙方。
6: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以后跟医生啊交代清楚，这个不是肾小球肾炎，这个是叫肾盂肾炎，特点呢就是尿频尿急，而且千万不要再用福赛米了。你是有尿排不出来，不是没有尿，没有尿的时候才用福赛米呢。我们是膀胱气化功能弱排不出来尿，在香港养和呀，只要涉及到你有尿排不出来的问题，就用眼龙方。眼龙方啊，绝对是医生的首选，它是养和传承几十年的固尿保密配方，就是因为见效快，外号叫一粒纸。不管呢是肾盂肾炎引发尿频，

0: 还是老年人常见的尿储留，用上啊都能很快的缓解。在养和呀，它就是调理排尿问题的标准配方，几乎每个有排尿困扰的患者都会用到。
1: 可不是吧，这个一粒纸啊真是没有夸大，我吃上当天呢、啊、就有感觉了，之前总觉得这个小肚子是它凉飕飕的嘛，像踹了个冰块，哎，当天这个阳气啊就上了不少，直到第二天啊，我排尿的时候明显感觉这个尿量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啊，每次排一点刚从厕所里出来一想进去，应该是第五盒的时候啊，不光那个尿频尿急基本没犯过了，连之前偶尔这个尿不尽的也感觉没了，现在白天出去溜个弯啊也就去两三回厕所，比以前利索太多了。
0: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关键是衍龙方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它靠我温阳化气帮你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之前小肚凉冷就没有气化功能，没办法正常分清尿液里的清浊，才导致尿频尿少、现在膀胱有了温热，气化功能慢慢恢复，尿液能正常的生成和排出，尿量自然多了，不刺激膀胱，尿频的问题也就跟着好了。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彻底明白为啥它管用了啊，我这才吃了五盒就这么好了。我听说这个调理这个毛病呢得吃这个20盒，我寻思多囤点啊才放心，所以这个想进这个3组。
0: 10盒是基础用量，像你这种啊排尿问题吃够10盒，膀胱的气化功能啊稳定下来，尿频尿急也不容易反复，但是想要断根，避免以后再出现尿不出来去导尿的情况，吃够20盒是保险用量，就可以啊把膀胱的功能养得扎实。
1: 我就是寻思着啊，1组我自己接着吃了巩固好，因为2组备着啊，就是我家老伴儿啊也有点这个轻微这个尿频，晚上呢他一时起夜是2回，哎，我想着让他也吃10盒，早点这个调理好，省得以后哈、跟着我试的这个都这样，而且这个价格也实在，1副呢才3.3块。
0: 你现在呀按疗程吃肯定恢复得更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吃药过程啊还有什么疑问随时来问我，别乱吃药。
1: 太谢谢你了主任，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哈。啊，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衍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1盒仅99，10盒为1组，咱算下来啊1副才3.3块。坚持用1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2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订3组的衍龙方。我以前吧，我吃药我得去香港买或者是找人带，真是没想到哈、现在我在家打电话我就能用上了，就想订3组。
0: 这就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开通的初衷，就给大家带来香港的特效的方子。那你之前用过衍龙方啊？
3: 用过，我吃过呢。我跟你说老师哈，我以前吧哈尿频尿急呀、后来了吧，我吃了20盒那衍龙方呢，利索了、哎，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啊，白天吧哈、上厕所的次数还不算多，就是这个起夜呀太遭罪了，一有这个尿意吧就特别的急，稍微跑慢一点吧就怕漏裤子上嘛，上完嘛还总觉得像没排干净似的，总想去第二趟，我都跑3家医院了，我吃了不少药都没治好。后来哈，我就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说他女儿吧在养和工作，香港那边调理这毛病用的衍龙方，我就托他帮忙带了几盒试试。刚开始吧，吃第1盒，哎，我就觉得肚子里哈，哎，暖暖的，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总发凉了。等到吃第2盒的时候，晚上洗衣哈，我就变成1-2回了。吃到第10盒的时候吧，白天是去厕所哈那。

0: 所就明显的减少了，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真挺好。完我就一直吃嘛，完尿频呢、啊、尿不尽这个毛病哈、啊，过半天街都不用找厕所了，生活现在踏实些了。
1: 现在好利索了已经啊，别再订了，现在名额也不多，好多朋友还都没订上呢。
0: 那个我是吧，那个不是这回不是想我自己吃了，我是想给我老伴儿吃，我老伴儿订的。他最近嘛哈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毛病了，基本上啊晚上得起三四回，白天嘛有时候尿意来得及，蛮频繁的跑厕所，我就怕他吧别像我的拖严重了是吧，给他吃点呗。这毛病嘛你看着是小，但是说你说有点太折腾人了。完我之前你说的遭那个罪，你说我就不想让他再遭一遍罪了。他这个症状轻啊，不像我啊，早点吃呗，用二十盒肯定就能好，省得以后像我似的就别乱跑医院乱吃药啊。
1: 这种想法很对哈，很多人都觉得小毛病不用急，结果越拖越严重、
0: 嗯、对，
1: 最后啊更遭罪。老二刚有症状就调理，就能恢复得更快。医检农方首先呢就能减轻症状，温热小腹和膀胱，避免冷水刺激，快的话一两天呢就能有体感变化了。膀胱热了，气管功能啊逐渐恢复，这时候尿频尿急这症状啊就能开始改善。其次膀胱打补丁，促进了膀胱的血循环，恢复膀胱的黏膜功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像有些方法呀只解决表面，药效过了就反复。现在呀吃就相当于给膀胱啊打预防针，让它呀以后能兜住尿排干净。
0: 你看我之前啊我吃了那么多的贵药哈都没好，眼龙房一副才3.3块，太便宜了，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啊。我现在吧就想啥呢，赶紧让老伴吃上，别拖成像我以前那样哈。完我这次吧我想订两组，就是想让他按疗程吃，彻底调理好呗，省得以后再反复啊。
1: 那个你考虑的非常周全，老伴这种情况啊吃够20盒，膀胱功能啊就基本上已经养得非常稳定了，以后啊、
0: 嗯、
1: 就不会再复发，而且港澳直通车呀能直接送货到家，这比你过去托人在香港买方便多了。
0: 我就是冲着这个方便才定的，之前嘛我托人带太麻烦了，现在吧你看自己就能定，省事多了、
1: 嗯、
0: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
1: 不用客气，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也就好。老伴吃的时候要是有什么调理上的问题呀、啊、还可以随时来电话啊。
0: 谢谢老师，那我这就去登记信息去了啊，让他赶紧吃上吧。
1: 那好，再见。
0: 嗯，再见再见，非常感谢老师。哎哎
1: 啊，不客气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哈、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主任你好，我要报名了。这个人能疯啊，真我想订两组。
1: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62岁，子宫脱垂啊好些年了，特别折磨人。他跟着来的呢就是那种尿频啊尿急啊、
1: 嗯、
3: 一天那个跑厕所啊都得跑10多回，真的是烦死了。晚上睡觉这个起夜也得起3-4次了，刚睡着这个尿意又把人弄醒了，就又得去厕所，根本没办法睡觉啊。为了这个病呢，我之前也去过医院检查啊，医生说这个我这个年龄大了，子宫脱落呢没什么办法了。听了这话呀，我这个心里啊一直挺犯愁的啊，总觉得这个毛病呢治不好了。去年哈我去香港去旅游一趟，跟着那个当地的朋友啊聊天，跟他说起我的情况了，他就给我啊推荐了这个云能方。哎呀，说香港那些子宫脱垂的女性呢都用它来调理，效果啊可好了。我就想着我要去买了试试，哎，没想到啊这个药啊真的还是特别便宜啊，微服药才3.3块钱。
1: 对，
3: 吃上过之后啊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好玩。
1: 实际上60多岁女性啊还不算年龄大，你这个有点症状出现太大。

0: 但是确实有很多女性啊，年轻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条件不好，没法休息，还得干重活抱孩子，哎，营养也跟不上，身体就没恢复好，哎，慢慢就落下子宫脱垂的毛病，带着膀胱也受影响，才会尿频尿急。眼瞳光症的这类问题啊，见效特别快。
1: 是啊，就吃了一片，到晚上就感觉这又不一样了、啊。以前嘛，你看不到一小时就得跑厕所，因为那天下午啊，快两个小时啊才去了厕所，开把我高兴坏了。睡觉呢，起夜呢，也就起来一次啊。起来之后躺了下呢，就睡了一个整觉啊，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啊！我现在已经吃了五盒了啊，现在呢就跑厕所也就跑四五回吧，跟正常人也就差不多。还有啊，就是撸尿这个情况呢也轻了，出门买个菜啊、逛街啊，或者跟姐妹去遛遛弯啊什么的，就不用提前找好厕所啊，在哪哎担心这个又怕上厕所找不到厕所，说现在出门心也可踏实了。
0: 这就是眼瞳黄啊，为什么叫一粒纸的原因？它靠的是香港养和的顶级浓缩工艺，每一粒也都有1.2公斤的地道药材提纯浓缩出来的，这可是养和的高标准。其他地方不少好的院内之地啊，最多也就是500克药材浓缩一粒。眼瞳黄的药材用量啊，是这个标准的2倍还多，有效成分呢、啊、几乎没浪费，全部锁在这一粒里，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9%。
1: 怪不得这么见效这么快的啊！这以前吧吃别的药啊，怎么也得等个3天5天才有点感觉，这次一天就见效了。
0: 这个不光是快啊，而且它的有效成分呢、啊、是能快速的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所以说早上吃一粒、哦、晚上就能感觉到啊上厕所的时间间隔变长了。这就是一粒纸的底气。而且养和所有的保密方剂、哦、包括眼瞳黄都是自己生产的。从选药药材到包装，每一步啊都卡得特别严。你比如药材必须符合呀养和自己的标准的地道货，差一点都不行。提取的时候呢，温度时间精确到秒，不会出现呢这里管用那里慢的情况。
1: 哎呀，所以有时候嘛、啊、真的吃点中药方剂的，像我之前那些西药啊，钱呀没少花，它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打水漂了。
0: 这个呀，中医治疗尿频尿急啊跟西医还是区别很大的。眼瞳方啊是顺着养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先补膀胱的温热之气，再恢复膀胱黏膜的功能，功能养好了不用啊靠药物临时压着，尿频漏尿自然的就能缓解，不容易复发、嗯、你才吃五盒就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从根上啊帮你调对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看我之前还纳闷了，为啥子这个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 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
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呀。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

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

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搞一直都在选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进入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膏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根红苗正的，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膏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
命。

0: 名就叫何首乌。膏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行，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都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了，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咱那个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

0: 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书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这个通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个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
1: 哎、
0: 不再委委屈屈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我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傅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谢谢
1: 啊，
0: 那谢谢了啊，傅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那个这一年了吧，
3: 啊，
2: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3: 嗯，
2: 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3: 啊，
2: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3: 嗯嗯嗯。
2: 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
3: 啊，
2: 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
3: 哦，
2: 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
3: 了。嗯嗯，
2: 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
3: 哦，
2: 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
3: 嗯，
2: 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
3: 哦，
2: 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
3: 嗯，
2: 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到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
3: 那
2: 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3: 对，
2: 所以我到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那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3: 嗯，
2: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3: 啊，
2: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来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还是办了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那，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看完了，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啊，没有了，哎，
3: 哦，
2: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3: 嗯嗯嗯。
2: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3: 嗯，
2: 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3: 啊，
2: 以前吧，这个2.5、3.5，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3: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2: 是
3: 变好了
2: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哎，
3: 嗯，
2: 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知道。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3: 嗯，
2: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个出联系着听那个东西啊。
3: 嗯，
2: 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职业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他的鬓角子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3: 你看看多好！
2: 你说是。这废除皮毛吗？

0: 这肺就我的肺就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为什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再跟你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1: 嗯，
0: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得挺高兴，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0: 好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件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体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肖。也见效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0: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啊，
1: 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
1: 哎，
0: 他说老爷，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他也来精神了。
1: 哎
0: 啊，你这个我也吃吃，就他吃时间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脚里有劲儿了，在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呢，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高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嘛，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得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
1: 哎，
0: 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
1: 他
0: 现在他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过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
0: 啊，
1: 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我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
0: 啊，
1: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它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后老之后说句得谢谢你啊，后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1: 杨浦没有杨士奇和杨荣那样突出的才能，他辅佐太子十余年，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不引人注目。这儿下去，即使将来太子继位，他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但永乐十二年发生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不过呀，这个突发事件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东宫迎驾事件事发。这是一个有着极深政治背景的事件，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朱高煦。在这次事件中，太子党受到严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很多大臣被关进监狱当替罪羊，而杨浦正是那些无数普普通通的替罪羊中的一只。由于杨浦的工作单位就是太子东宫，所以他被认定为直接责任者，享受特殊待遇，被关进了特级监狱锦衣卫诏狱。锦衣卫诏狱是一所历史悠久、知名度极高的监狱，级别低者是与之无缘的。那么后期呢，开始才降低标准啊，什么人都往里关了。而能进去的人，不是穷凶极恶，就是达官显贵。所谓身不能治，心向往之。有些普通犯人对这座笼罩神秘色彩的监狱也有着好奇心，这种心理啊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古至今，蹲监狱一直都是吹牛的资本。比方说，兄弟，我当年在那里边的时候，哎，说出来呀，十分威风。此外，蹲出名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反正在哪里都是坐牢，找个知名度最高的监狱蹲着啊，将来出来后还可以吹牛。兄弟，我当年蹲诏狱的时候，哎呀，应该也能吓住不少同道中人呐。这样看来呀，蹲监狱也算是出名的一条捷径啊。然而事实上，在当年想靠蹲诏狱出名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首先要够级别，其次呢，你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因为一旦进入诏狱就不太容易活着出来。诏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阴冷潮湿，环境恶劣，虽然是高等级监狱，却不是卫生模范监狱，蚊虫老鼠是到处跑啊，监狱也从来不搞卫生评比，反正这些东西骚扰的也不是自己。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北镇抚司的锦衣卫们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犯人们的照顾，他们秉承着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管理理念，对犯人们严格要求，并坚持抗拒从严、坦白也从严的审讯原则，是经常用这个犯人呢练习拳脚功夫啊，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呢，他们还开展各项刑具的科研攻关工作，并无私的在犯人身上试验刑具的实际效果。最初进入诏狱的犯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等待被审讯、被殴打等待中度过的。等到没人审你也没人打你的时候，说明你的人生开始出现了三种变数：一，即将被砍头；二，即将被释放；三，你已经被遗忘。相信所有的犯人都会选择第二种结果，但可惜的是啊，选择权从来不在他们的手上。这就是诏狱，里边的犯人没有外出放风的机会，没有打牌消遣等娱乐活动，自然更不可能在晚上拍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排队到礼堂看新闻报道，明朝著名的铁汉杨继盛、左光斗等人都蹲过诏狱，他们腿被打断后骨头露出来都没人管，任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们说这里是真正的地狱。杨浦进的就是这种监狱，刚进来的时候啊，总是要吃点苦头的，不久之后呢，他也陷入了坐牢苦等的境况。但杨浦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啊就是10年呢。更惨的是，杨浦的生命时刻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东宫迎驾事件始终没有了结，而朱高煦更是处心积虑的想借此事彻底消灭太子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浦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砍头的危险，然而杨浦却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行为来应对死亡的威胁。如果明天生命就可以结束，而你却无能为力，你会干些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准备写遗书或者大吃一顿，把以前没玩的都补上，更多的人则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公，这些啊都是人的正常反应。可杨浦奇就奇在他的反应不正常，明天就可能被拉出去砍头，他却依然在读书，而且是不停地读，读了很多书，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性命随时不保，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可这个人却魂似坐牢的不是自己，每天在散发恶臭、肮脏潮湿的牢房里，却如同身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样，不停地用功读书啊。他的自学行为啊，让其他的犯人很惊讶，到后来连看守他的狱卒都怀疑他精神不正常。他的这种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有一次啊，朱棣突然想起他，便问杨浦现在在干什么。大臣告诉他，这个杨浦在监狱里啊，每天都不停地读书。朱棣听到这个答案后沉思良久，向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下达了命令，要他务必好好看守杨浦，不能出任何问题。我们前面说过呀，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这种水平就体现在对人的认识上，他很清楚杨浦的境况和心理状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浦却能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也绝非伪装。因为什么呢？装不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很明显，这个叫杨浦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自古以来呀，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死，而是每天在死亡的威胁下等死，不知何时发生，只知随时可能发生，这种等死的感受才是最为痛苦的。杨浦不怕死，也不怕等死，这样的人呢，天下还有何可怕？真是个人才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棣才特意让人关照杨浦。他虽然不愿意用杨浦，却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用。也多亏了朱棣这种关照，杨浦呢才能在诏狱中度过了长达10年的艰苦生活，最终熬到刑满释放，是光荣出狱，并被明仁宗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听了以上这三位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混出头实在不容易啊。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三杨的经历，不但因为他们将在后来的明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啊，他们都参加了那场惨烈的皇位之争，并担任了主角。以上的内容不过是参与这场斗争演员的个人简介，下面呢，我们将开始讲述这场残酷的政治搏斗。朱高煦一直不服气，这也很容易理解，他长得是一表人才，相貌英俊，且有优秀的军事才能。相比之下呢，自己的那个哥哥不但是个大胖子，还是个瘸子，

连走路都要人扶，更别谈骑马了，简直就是个废人。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废人，将来要做自己的主人。哎，谁让人家生得早呢？自己也不是没有努力过，靖难的时候拼老命为父亲的江山搏杀，数次出生入死，却总是被父亲忽悠，所以得到了一句免之世子多疾的空话，却从此就没有了下文。干了这么多的事儿，却什么回报都没有。朱高煦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他恨朱高炽，更恨说话不算数的父亲朱棣。想做皇帝，只能靠自己了，不择手段，不论方法，一定要把皇位抢过来。朱高煦不知道的是啊，他确实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朱棣是明代厚黑学的专家，水平很高，说谎耍赖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在选择太子这件事上，他却并没有骗人，他确实想立朱高煦的。父亲总是喜欢像自己的儿子，朱高煦就很像自己，都很英武，都很擅长军事，都很精明，也都很无赖。朱高炽却大不相同，这个儿子胖得像头猪，臃肿不堪，小时候得病成了瘸子，走路都要人扶，简直就是半个废人。朱棣实在想不通啊，如此英明神武的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呢？除了外貌，朱高炽在性格上也和朱棣截然相反。朱高炽是个老实人，品性温和，虽然对父亲十分尊重，但对其对待建文帝大臣的残忍行为十分不满，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讨朱棣的喜欢。于是朱棣开始征求群臣的意见，为换人做准备。他先问自己的手下武将，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武将们说了，战友上台将来好办事啊。之后他又去问文臣，得到的答复也很统一，立朱高炽。文臣们说了，自古君不立长，国家必有大乱。一向精明的朱棣也没了主意了，他找来谢晋，于是呢，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从此朱棣开始倾向于朱高炽，但在此之后禁不住这朱高煦一派大臣的游说，朱棣呢又有些动摇，立太子一事也就搁置下来了。无数大臣反复劝说，但朱棣就是不立太子。朱高炽派的大臣呢，十分明白朱棣呀，是想立朱高煦的。于是朱高炽派第一干将谢晋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心理战。不久之后，有大臣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有人预先安排的。画中有一头老虎带着一群幼虎做父子相亲状，朱棣呢也亲来观看。此时站在他身旁的谢晋突然站了出来，拿起毛笔是不由分说在画上提了这样一首诗：虎畏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哎呀呀呀，高啊，实在是高啊。谢晋的这首打油诗做得并不高明，却很实用。所谓百兽尊，不就是皇帝吗？这首诗就是告诉朱棣，你是皇上，天下归你所有，但父子之情是无法代替也不应抛开的。谢晋的判断没有错，朱棣停下了脚步，他被深深地打动了。是啊，虽然朱高炽是半个废人，虽然他不如朱高煦能干，但他也是我的儿子，是我亲自抚养长大的亲生儿子呀。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

从没有犯错，不应该对他不公啊。就在那一刻，朱棣做出了决定，他命令立刻召见朱高炽，并正式册封他为太子。从此朱高炽成为了太子，他终于放心了，支持他的太子党大臣们也终于放心了，这场夺位之争似乎就要以朱高炽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场斗争才刚开始。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后自然风光无限，而朱高煦却祸不单行，不但皇位无望，还被分封到云南。这个当时的云南十分落后，让他去那里啊，无疑就是一种发配。朱高煦自然不愿意去，但这是皇帝的命令，总不能不执行吧。朱高煦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去云南的方法。什么方法呢？耍赖。他找到父亲朱棣，不断诉苦，说自己又没犯错，凭什么要去云南呢？反复劝说，赖着就是不走。这朱棣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加上他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儿子，便收回了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去北方巡视边界。因为当时啊还没有迁都，在跟随这朱棣巡边时，朱高煦表现良好，深得朱棣欢心。高兴之余呢，朱棣便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之地。朱高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告诉朱棣自己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京城。朱棣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朱高煦便以京城为基地，开始谋划针对朱高炽的阴谋。他广收朝中大臣为爪牙，四处打探消息，企图抓住机会给太子以致命打击。朱高煦深通权术之道，他明白啊，要想打倒太子，必先除去他身边的人，而太子党中最显眼的谢晋就成了他首要打击的对象。在朱高煦的策划下，外加这谢晋本人也不知道收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谢晋被赶出京城，这个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朱高煦的第一次攻击获得全胜，但搞掉谢晋不过是为了下一次的进攻做准备，因为朱高煦的真正目标是被太子党保护着的朱高炽。经过周密策划后，永乐十年，朱高煦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朱高煦深知啊，这个朝中文臣支持太子的很多，要想把文官集团一网打尽，绝无可能。于是呢，他另出奇招，花重金收买了朱棣身边的很多近臣侍卫，并让这些人不断地说太子的坏话。而自永乐七年后，由于朱棣要外出征讨蒙古，便经常安排太子监国，就是代理国家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权术的朱高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机会。朱高煦聪明过人，他跟随朱棣多年，深知自己这位父亲大人虽然十分精明且长于权谋诡计，却有一个弱点，多疑。而太子监国期间，正是他这种弱点爆发的时刻，因为他多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贪婪。虽然由于出征不得不将权力交给太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的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朱高煦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在身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

刺了太子，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朱棣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啊，让大臣们是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丞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但直言的耿通却绝不会想到，他这一举动正中朱棣下怀啊。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茬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意。朱棣却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老手，他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向耿通借一样东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件东西就是耿通的脑袋。随后朱棣便煞费苦心演了一出好戏，他把文武百官集合到午门，用阴沉的目光扫视着他们，怒斥耿通的罪行，好像也没什么罪行。怒斥了一会儿，最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像耿通这样人一定要杀。如此杀气腾腾，群臣无不胆寒，但大臣们并不知道这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耿通被处决后，朱棣集合大臣们开展思想教育，终于说出了他演这场戏最终的目的。太子犯错不过是小问题，耿通为太子说话实际上是离间我们父子，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所以我一定要杀了他。至此终于原形毕露，耿通无非是说太子没错而已，怎么扯到了离间父子关系上？这个帽子戴得实在不高明，却也说出了朱棣的真意。朱高炽，老子还没死呢，你老实点。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太子党被打下去了一批，朱高炽本人经过这场打击也心灰意冷，既然让自己监国，却又不给干事的权利，做事儿也不是，不做事儿也不是，这不拿人开涮吗？就在这紧急关头啊，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他的智慧是稳住了太子的地位。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杨士奇。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谢晋，他的脑袋可比谢晋灵活得多。谢晋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却实在太嫩，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本来就是个书生，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隔行如隔山，水平差得太远。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此人呢，我们介绍过，他不是科举出身，其履历也很复杂，先后呢干过老师、教育局小科员、逃犯，那么在这个外逃期间呢，又干过兼职教师等不同职业，社会背景复杂，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20多年，也算跑过江湖，黑道白道地痞流氓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他这个流动20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估计啊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这个朝廷啊就是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呢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在这里呢，杨士奇呢如鱼得水，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而他学得最好也用得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

1947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7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段赐给他一座豪宅呀。换了别人啊，估计早就高高兴兴的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是杨士奇呢却拒绝了。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那么大的豪宅。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自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呢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啊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呢却一次又一次地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之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人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杨士奇啊，相信自己的判断。秉持着这个信念，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携手并肩，走过了20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说来也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可能是由于杨士奇过于低调，连朱棣也认为杨士奇不是太子党，把他当成了中间派，经常向他询问太子的情况。而在永乐10年的风波之后，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啊。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了。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和群众啊，就是大臣们打成一片，能独立处理政事，威望很高的话，哎呀，那太子一定完蛋了。怎么的，你爹还在呢，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想抢班夺权，让老爹不得好死啊。既然这个答案不行，那么我们就换个答案。哎，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不理政事，疏远大臣，有事情都交给下边去办，没什么威信。这样回答的话，那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这又是一个非常类似22条军规的矛盾逻辑。太子的悲哀也就在此，无数太子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父亲玩残的。自古以来呢，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在封建社会呀，皇帝就是一把手，太子就是二把手，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你积极肯干，说你有野心；你消极怠工，说你没前途。
干多了也不行，干少了也不行，其实只

只要告诉你不服我是不行的，让你干你就不得休息，不让你干你就不得好死。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发生呢？答案呢、很简单呢、权力。谁分我的权，我就要谁的命。儿子也不例外。朱棣很明白啊，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而在此之前，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为了帝国的未来，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的机会。但他更明白，要想得一个善终，混个自然死亡，不至于七八十岁还被拉出去砍头，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直到他死的那天。儿子是不能相信的，老婆是不能相信的，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哎，这就是皇帝的悲哀啊。好了，现在呢，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让我们呢来看一看他的答案。陛下，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但对于不对的意见呢，也绝不会随便同意。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哎呀，这就是水平啊。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实在不简单呐。既勤恳干活，礼贤下士，又能够群而不党，与大臣保持距离。在杨士奇的描述下，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朱棣听了这个答案时也十分满意，脸上立刻阴转晴，变得十分安详。当然呢，最后他还不忘夸奖杨士奇，说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朱棣和杨士奇各出绝招。朱棣施展的是五荡长拳，外柔内刚，杨士奇则是太极高手，左推右挡，来往自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可以算是武当派的同门师兄弟。于是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这场纷争就此结束，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太子被警告，地位也有所动摇，但由于杨士奇等人的努力，终于稳定住了局势。可是太子前边的路还很长，只要朱棣一天不死，他就会不断受到朱高煦的攻击，直到他登上皇位或是中途死去。事实也是如此，另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对太子而言呢，这也将是他监国20年中经受的最残酷的考验。在朱高煦持续不断的诬陷诋毁下，朱棣确实对太子有了看法，但暂时也没有换太子的想法。皇帝这样想，下面的大臣们可不这样想。看到朱棣训斥太子，许多原先投靠太子准备投机的官员们纷纷呢改换门庭，成为了朱高煦的党羽。但杨士奇却始终没有背弃太子，他一直守护着这个人，守护在这个看上去迟早会被废掉的太子身边。大浪淘沙，实践真金，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到来了，太子和杨士奇将接受真正的考验。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9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其下属官员奉命留守南京，闻听这个消息啊，立刻派人准备迎接，

迎接时由于准备不足有所延误，朱棣很不高兴。其实说来呀，这也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朱棣同志呢，平日经常自行骑马出入大漠等不毛之地，陪同的人也不多。像迎驾这种形象工程有没有是不大在乎的，所以太子朱高炽虽然心中不安，却也没有多想。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呢，大大出乎了朱高炽的意料。朱棣是大发了一听，把朱高炽狠狠骂了一顿，大概意思就是老子在外边打仗那么辛苦，也是为了你将来的江山打基础，你却连个基本迎接工作都做不好，要你这废物有什么用。朱高炽挨了骂，心里非常委屈，哎呦，不就是稍晚了点吗？至于搞这么大吗？至于，非常至于。朱高炽不知道的是啊，在此之前他的好弟弟朱高煦不断打探他的行动，虽然并没有什么发现，但政治家朱高煦先生整人是从来不需要事实的，他不断编造太子企图不轨的各种小道消息，并密报给朱棣。这朱棣开始并不相信，之后禁不住朱高煦常年累月的造谣，加上身边被朱高煦买通的人们也不断说坏话，他渐渐地开始怀疑起太子来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没想到回来就碰上太子迎驾迟缓这件事儿。虽然这并不是个大事情，但在朱棣那里却变成了导火索。在朱棣看来，这是太子藐视他的一种表现。自己还没退休呢，就敢这么怠慢，将来还得了？在朱高煦的推波助澜下，事情开始一边倒。太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太子党的主要官员如尚书简易、学士黄淮、杨溥都被抓了起来，是关进了监狱啊。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在朱高煦的精心组织策划和挑拨下，朱棣的怒火是越烧越旺，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朱棣已经认定太子党那帮人都想着自己早死，然后拥立太子弄一功名，他对太子的失望情绪也达到了顶点。他不再相信拥护太子的那些东宫文官们，除了一个人外，这个例外的就是杨士奇。说来奇怪啊，虽然杨士奇一直在太子身边，朱棣却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于是在两年后，朱棣再次召见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与两年前一样，这也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问答。当时的政治局势啊，极为复杂。由于这个朱棣公开斥责太子，并把太子的很多亲信呢都关进了监狱，于是很多大臣们都认为太子已经干不了多久了。道格的道格，隐退的隐退，太子朱高炽也陷入了孤立之中。现实让他又一次见识了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原先巴结他的大臣们此时都不见了踪影，唯恐自己和太子扯上什么关系，连累自己的前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士奇开始了他和朱棣的问答较量。这次啊，朱棣没有遮遮掩掩，他直截了当地问杨士奇，太子是否有二心，不然为何违反礼义迟缓接驾？这在朱棣看来啊，这个太子是藐视自己。在此之前呢，也有人劝过杨士奇要识时务，太子已经不行了，应该自己早做打算。杨士奇用自己的答案回复了朱棣，也回复了这些人的建议。杨士奇说道，太子对您一直尊敬孝顺，这次的事情是我们臣下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贵族在我们臣下，与太子无关。说完，他抬起头，无畏地迎接朱棣锐利的目光。朱棣终于释然了，既然不是太子的本意，既然太子并不是有意怠慢，自己也就放心了。就这样啊，悬崖边上的朱高炽又被杨士奇拉了回来。杨士奇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在太子世孤的情况下主动替太子承担责任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要知道朱棣不整太子，对他们这些东宫官员们却不会手软，与他一起辅佐太子的人都已经进了监狱，只剩下他暂时幸免，但他却主动将责任归于自己，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牵连太子。杨士奇用行动告诉了那些左右摇摆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收买，不是所有的人都趋炎附势。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被摘掉那是迟早的事情，继续跟随他并不明智，还很容易成为朱高煦打击的对象，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风雨飘摇中依然坚持支持太子的杨士奇不是一个投机者，就如同30年前他身处穷困却依然无私援助那位朋友一样，30年后他又做出了足以让自己母亲欣慰的事情。30年过去了，虽然他已身处高位锦衣玉食，他的所作所为却并没有违背他的人生信条。人穷志不短，患难见真情。杨士奇最终还是为他的无畏行为付出了代价，朱高煦恨他入骨，只是他买通的人攻击杨士奇，本来不打算处置他的朱棣啊，也禁不住身边的人反复煽动，将杨士奇是关进了监狱。朱高炽得知杨士奇也即将被关入监狱，十分焦急，但以他目前的处境，仅能自保，是绝对保不住杨士奇的。杨士奇却不以为意，反而在下狱前对太子说，殿下宅心仁厚，将来必成一代英主，望殿下多多保重，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情况都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可轻言放弃啊。此时朱高炽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即将进入监狱却还心忧自己的杨士奇其实不是他的属下，更是他的朋友，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太子的地位保住了，却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朱高煦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他还能坚持多久呢？朱高煦终于第一次掌握了主动权，他的阴谋策划终于有了结果，太子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帮太子说话的文官集团已经奄奄一息，形势是一片大好，前途十分光明。话说回来，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一旦得意就容易忘形，朱高煦也不例外。胜利在望的朱高煦在历史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偶像，并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以此自居。他的这位偶像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经常见人就说，我这样英明神武啊，不是很像李世民吗？如此急切表白自我的言语，今日观之，足以让人三伏天里，上感寒气逼人呢。如果朱高煦出生在现代，定可大展拳脚，拍些个人写真照片，再配上自信的台词，必能一举成名。朱高煦不是花痴，他这样说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寓意的。大家只要想一下，就能明白他的隐含意思。李世民与朱高煦一样，都是次子，李建成

对应朱高炽，都是太子，甚至连他们的弟弟也有对应关系。李元吉对应朱高燧，都是第三子。那么这样呢，就很清楚了。李世民杀掉李建成，当上皇帝；朱高煦杀掉朱高炽，登上皇位。朱高煦导演呢，希望把几百年前的那一幕戏呀 再演一遍。我们这里先不说朱高煦先生是否有李世民那样的水平，既然他坚持这样认为，那也没办法，就凑合吧，让他先演李世民。单从这出戏的演员阵容和所处角色上看，似乎和之前那一幕确实十分相似。但朱高煦导演呢，也出现了一个致命失误，他忽略了这场戏中另一个大牌演员的感受，强行派给他一个角色，这也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他要派的这场戏的主要角色之一，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被挑中的演员正是他的父亲朱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要把这场戏演好演完，搞一个朱高煦突破重重险阻，战胜大坏蛋朱高炽，登基为皇帝的大团圆结局，就必须得到赞助厂商总经理朱棣的全力支持。可朱棣不是李渊，事实上他跟李渊根本就没有任何共同点，但他很清楚，上一幕戏中李渊在李世民登基后的下场是被迫退位，如果这一次朱高煦像当年的李世民那样来一下，他的结局也是不会超出剧本之外的。朱棣虽然不是导演，却是戏霸。让我演李渊，你小子还没睡醒吧？就在朱棣渐渐对日益嚣张的朱高煦感到厌恶时，太子党开始了反击。当时正值朱高煦主动向朱棣要求增加自己的护卫，这就引起了朱棣的警觉。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五月，朱棣决定改封朱高煦去青州。按说呀，这个青州并不是很差的地方，但朱高煦为了夺权的需要，不肯离开京城，又开始耍赖。这次啊，朱棣没有耐心陪朱高煦玩下去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朱高煦，你既然已经被封，就赶紧去上任，怎么能总是赖在京城不走呢？朱棣不断地打击太子，无非是想告诉太子不要急于夺权，但他的这一行动却给了朱高煦错误的信号，他误以为皇位非自己莫属，越发的专横跋扈，最终触怒了朱棣。捧得起你，自然也踩得扁你。太子党的精英们呢，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出了致命的一击，而完成这一击的人正是杨士奇。由于平日表现良好，且自我改造态度积极，杨士奇和简易连监狱的门都没有进，就被放了出来，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千万不要由此推出朱棣慈悲为怀的结论，要知道啊，他们的难兄难弟杨溥还在狱里看书呢，而且一看就是十年呢。由此可见，特赦也是有级别限制的。逃离牢狱之灾的杨士奇自然不会洗心革面，与朱高煦和平相处。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对时局的揣摩后，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发动了攻击。说来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与前两次一样，他的这次攻击也是通过问答对话的形式完成的。此次对话除了朱棣和杨士奇外，简易也在场，不过他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朱棣问道，我最近听到很多汉王，这个汉王啊，就是朱高煦封号，我最近听到很多汉王行为不法的传闻，你们知道这些事吗？

这话呀是对杨士奇和简易两个人问的，但这两个人的反应却不大相同。简易虽然忠于太子，却也被整怕了，他深恐这又是个陷阱，要是实话实说，只怕又要遭殃，便推说自己不知道。朱棣失望地转向另外一个人，杨士奇。他注视着杨士奇，等着他的回答。杨士奇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和阴谋，自己身边的同伴不是被杀掉，就是被朱高煦整垮。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忍耐了很久。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向朱棣揭发朱高煦的不轨行为，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他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就如同剑可比武，一击必杀才是制胜的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就没有收回的余地。朱棣已经丧失了对朱高煦的信任，他已经渐渐看清了自己这个儿子的真面目，这是最好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拔剑出鞘。杨士奇从容地答道：我和简易一直在东宫扶持太子，人家呢就把我们看成太子的人，有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嘿呦，看杨士奇啊，还装呢，难道你不是太子党的人吗？这就奇怪了，这句回答不是和简一样吗？啥也没说吗？要知道啊，自古以来最狠的整人方法就是先夸你再骂你，杨士奇熟练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所以别急，下面还有个但是呢。但是汉王两次被封都不肯到地方就藩，现在陛下要迁都了，在这个时候他要求留在南京，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他的用意。细细品来，杨士奇此言实在厉害，看似平淡无奇，却处处透着杀机，要把朱高煦往死里整。杨士奇之权谋老道，实在让人胆寒呐。杨士奇终于亮出了他的宝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人，使出了那一剑，那是一剑封喉。朱棣被杨士奇的话震惊了。朱高煦三番两次不肯走，如今要迁都了，他却执意地要留在南京，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不能再拖了，让他马上就滚。永乐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三月，不顾朱高煦的反复哀求，朱棣强行将他封到了乐安州，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山东广饶。朱高煦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此生注定不可能用合法手段登上皇位了。朱棣啊，确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如果我们翻开地图查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将来不会老实，于是在封地时便已做好了打算。乐安州离北京很近，离南京却很远，将朱高煦调离他的老巢，安置在天子眼皮底下，将来就算要打，朝发夕至，很快就能解决，不能不说是一招好棋啊。至少在这一点上，朱棣要比他的父亲高明。至此，楚军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太子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稳住了太子的宝座，也为后来人选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朱高煦多年的图谋策划最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详尽、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及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0: 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大家呢每天呢准时来收听啊，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药酒治病的故事。今天呢是我们呢天地灸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来发放的第二天了，是吧？哎，大家伙说昨天第一天啊，那昨天呢我们这个消息跟大伙播出之后呢，哎呀，很多的朋友们呢打进电话来，也非常支持我，非常踊跃的来登记报名，所以能够看出来大家伙呢是真正的打心眼里面诚心诚意的呀，愿意跟着我咱一起呢学习中医，学习药酒治病，也非常信任咱们药酒。有的人呢跟我说，哎呦李老师，我是真正愿意跟你去学呀，别说你那啊天地灸，咱们呢只收28元的运费，你这128 228我也愿意呀。哎，咱不是拿不起，另外呢我确实啊愿意跟你去学，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像我们很多朋友们呢，大家能够啊领取到天地灸了，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我们彼此啊有这样的缘分在，对吧？那对于呢想要来学习的朋友们，信任我的朋友，我感谢大家伙。在这里面呢我也希望啊每一位朋友听好了，请您放心，我就在这儿跟大家伙讲，吐吐嘛是个钉啊，说到哪咱就做到哪儿，哎，咱也不骗人也不忽悠人，天地灸的费用多了咱不要，让你拿28，而且28我不敢多说啊，我告诉大家伙物超所值，今后的生活当中咱们呢就一起携手并肩，只要你继续相信我，继续跟我一起在学习用药酒治病，我说到了让您得到10倍的回报，我也会给大家伙尽我能力去争取更多的意外和惊喜，是吧？那大家伙说什么样的惊喜呢？这我争取到会跟大家伙去说。当然在这当中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呀另样的声音，有的人说呀，李老师啊，怎么就开始这个光我们就开始收费要钱了啊？拿你那个天地灸我还得花28。还有的呢啊，一些之前呢争着抢着白天黑夜守在这个电话前跟我们要这个免费的药酒方子，这可积极了，这回呢你看，哎呦28块钱没信儿了，反正听说拿天地灸得花28，自己就悄悄的眯着没动静的。也说实话啊，咋说呢，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情况我还是觉得挺心寒的。当初呢你看各种的药酒方子我带给大伙我分文不取，大家伙争着抢着，那么你呢认真的学，你说你能做出来解决身体的疾病，我觉得这是好事，老头我心里面也知足。但是如果你说你要了你不去做，那这是不是就浪费了？所以这次呢我就说呀，你用28能拿到这天地灸，这么一试你就试出来了。哎，有的人呢你看这一下这不就跑没影了吗，是不是啊？那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愿意真心实意跟我们去学呢？这个我想大家伙心里面都能明白，是不是啊？哎，你像我呢这把年纪了，本来呢应该在家里面啊，哎，含饴弄孙的年纪啊，我呢依旧还是出来尽我所能啊，以前呢在咱们的三尺诊台，现在来到咱们演播室给大家伙啊 传播传播药酒治病的方法。你说我有没有私心呢？肯定有。啥私心呢？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从医这几十年的一些经验，把治病的好的药酒方子能够带给大家伙。我希望大家跟着我学，学中医也好，学药酒也罢，对吧？把这些方法能够啊学之所用。最终呢，大家您学会了泡好药酒，小病咱不求人，大病咱也不用慌。但目前来讲，我个人能力还是有限的，也不能周全所有的人。但是呢，我又想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所以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咱们设立这么一个小小的门槛儿，啊，28元的报名费。说实话，这个连就是我们天地灸的一个运费，啊，运输的费用，对吧？你这个我要是往外搭，我也搭不起，啊，从厂家你说给发到您家里面，送到家里，那不都有费用吗？你这个我能力有限，我都想给大伙儿搭，搭不了，包括人工费、包装费。说大家你仔细想，28块钱就这个事儿，咱们我就不多去浪费时间了，对吧？领天地灸的门槛儿，那我定到了28，就想看看咱们这队伍里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来治病。哎，我看到了你愿意跟着我的，我放心啊，大胆的陆陆续续的大家伙儿啊，我会给您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0: 听众朋友，只要您真心真意的跟随李老师学中医用药酒，这28呀不但不会白花钱，还会给您带来超乎想象的惊喜。那至于是什么惊喜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真心随李老师学中医用药酒，这28呀不但不会白花钱，还会给您带来超乎想象的惊喜。那至于是什么惊喜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真心想跟李老师学习中医，如果您是李老师的忠实追随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领取免费的天地灸活动，也仅仅只有

0: 我只能告诉大家，你领到手的天地灸，哎，你手上有的鹿茸身边灸和天地灸，你一起用上，那了不得。再说鹿茸身边灸干嘛呢？化毒、化酸、化死结，毒、酸、结没有了，化掉了。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呢，通过新陈代谢，通过我们的大便呢、小便呢、二便，需要呢15天左右，一点点往外排。但有了天地灸呢，哎，你可能7天左右，哎，它就能够很好排出来了。这就是区别和差距，把身体里面残留的毒酸结给它排出去，速度提高了，那对于患者咱们用药来讲是不是就更好了。那么天地灸呢，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一些药酒，无论说你内服的还是外用的，是吧，你都可以把它配合上来用。天地灸的摆在这儿呢，它就是专门来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开关。只要说你把身体里面啊，咱这开关打开了，无论说你喝什么样的药酒，你吃什么样的药，都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面的毒素啊往外排出去。哎，把这毒素呢给你排干净了，排毒化毒，打开我们的排毒通道。那么我们说呀，现代人谁身体当中没有点毒素垃圾呀？寒毒、湿毒有没有？是，对不对？这个毒啊，不是毒药的毒啊。我吃毒药，没有人愿意闲着没事吃毒药，是不是？哎，那你说我们的宿便、大便呐、排不出去，在你身体里面是不是毒？血液里面的一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哎，堆积多了，是不是毒？那为啥岁数大了，你看很多男同志啊肚子大，女同志呢水桶腰，这中医讲是湿气太重。这就跟我们家里面的厨房似的啊，你看我们平时喜欢做饭的啊，大家能感觉出来，不管你平时多注意卫生啊，用好的吸油烟机每天那厨房擦好几遍，对吧，那油污还是油，擦不干净，这避免不了，对吧。那咱们身体其实跟它是一样的，每天都会产生一些垃圾，而且你不清除，它每天都会不断的进行堆积。那么毒素啊、湿气啊、寒邪呀、堆积的更多了，年龄大了，日积月累的对于身体就造成影响了。那有研究表明呢，人到50岁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毒素啊、湿气呀、差不多达到 50%。 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表现出来呢，人体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就开始出现一些衰老了。而到我们70-80岁的时候，毒素啊、湿气呀就能够达到身体的 70%-80%，那他们就往一块聚了，变成啥了？变成酸，变成结啊，包括呢咱们说的一些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来了。
1: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排毒排湿这个事儿啊，都应该尽早做的。
0: 是的，没错。那个天地灸呢，作为人体穴位的开关，打开开关的钥匙，它解决的呢就是啊毒素湿气出路的问题。我一直呢都在说它是个开关。什么开关呢？你想毒素湿气你要把它排到身体之外，你得给它一个出路吧，是不是啊？哎，它到底往哪走，你得给它画个道出来。谁是出路呢？咱们身体的膀胱经。咱们到那一些中医馆啊，很多老同志住过刮痧啊，你看一般呢这个中医师呢都会跟你讲说膀胱经的事儿，它呢就是疏通排毒的通道。大家呢可以让你的家人呢来给你去观察一下膀胱经。趴在床上的时候，很多人呢两侧膀胱经往

往往都是不一般高的。高的那车膀胱经毒素重，往往呢这车呀，你说颈啊肩呢、啊、哎疼啊表现就比较明显，哎疼的脸。那么这条排污口呢在哪儿呢？在身体的脚上面，哎就是咱们说的中医的一个常用的大穴涌泉穴啊。咱的天地灸呢就相当于打开这个排污口的开关，哎你把它拿出来往这个脚心涌泉穴这么一贴，那排污口呢慢慢的就给你打开了。这个排污口打开之后呢，你那个毒素啊湿气啊就能够往外排。而这个排出来的毒素和湿气你是亲眼就能够看得到的。每个人的毒素湿气的情况呢啊不一样，显现出来的状态不同。心脏毒素湿气重的人，咱这个天地灸贴完里面呢会隐隐呢透出红色。肝脏毒素湿气重的人反映出来透出来什么绿色的。脾脏不好的，哎你看呢透出来的什么是黄色的。你要说我肺脏啊，肺脏的毒素重，颜色呢就会偏浅一些。肾脏重的话呢，你的颜色就偏深，有点甚至发黑，哈哈，黑黝黝的。有的人呢贴上之后脚啊味大啊，脚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面湿气太重了啊！过去都不知道，这回一贴知道了。你看去年呢有个姓周的啊，老周大姐，她呢年轻的时候吧有气管炎啊，年轻的时候倒不是很严重嘛，每年呢一路秋呢就咳咳咳咳嗽，一咳嗽呢就一个多月，而且嗓子里面呢总觉得有痰，每年呢一到了秋天呢咳嗽啊痰多呀，那个痰呢还不好咳出来，都是那种呢就特别黏的拉丝的那个大黏痰，好不容易咳出来点，哎呦还咳不干净，严重的时候呢憋着睡不着觉，憋闷呐。后来呢我就给他用上什么呢，双人麻竹酒，哎这个药酒大伙儿有的知道是不是，老咳喘的用它回家自己在家泡上挺管用啊。那天呢来找我来了，说呀有没有啥招能够让他这个咳嗽呢好得更快一点啊，因为女儿孝顺想带老两口啊带他们出去呀、啊、走一走旅旅游，他呢就怕呀说自己的气管啊不好，你到外地呀、啊、哎一换空气了你再犯病，怕影响行程。我说那你这么的吧，我告诉你个招，你用个天地灸啊打开你身体的开关，用这就行。哎他按我说的三天之后不咳嗽了，痰呢也变稀薄了，哎跟着家里人高高兴兴出去旅游去了。其实他有这么样的一个收获，其实就是药酒呢先把他的病根给断了，然后呢天地灸把他肺和大肠系统的一些痰湿打通之后把他排出去了，痰湿邪气排出体外了，变得畅通了，所以呢一系列的症状消失掉了。其实呢咱说起天地灸啊，这几天大家伙跟我了解比较详细的，它能给我身体带来的好处太多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完的。总之呢大家记住啊，但凡这次你用上天地灸的，把咱们排污的通道排污口给它打开，开关一打开，人体的湿气呀、啊、毒气呀、啊，哎，它的通道就畅通了。原来出不去，在身体里面闹毛病，现在呢能出去了。尤其呢是你这个时候呢，要是手里面还有我们提到的七九方，大家伙说七九方是啥？老朋友都知道，鹿茸身边酒，是不是啊？你把那个药酒，你再给我用上，把它呢
和咱们天地灸一起来配合。

0: 血和用。你看吧，气血顺着咱这个通道快速的滋养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脏腑器官得到营养修复之后，那整个人呢变得轻松舒服，哎，你病呢，哎，好的就快。所以这一次啊，我再说一下啊，强调在座各位第二天了啊，咱们呢免费给大家伙的天地灸的活动只有两天时间，因为这个天地灸是免费的啊。那么额外的那28呢，那是我们的一个物流和人员包装的费用啊，这个我希望大家伙能够认识清一下啊，两天的时间，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机会呢，同样它也是一块试金石，对不对？我要看一看大家伙你到底是不是诚心愿意跟着我去学习药酒去治病啊。那么没有报上名的大家伙你登记啊，看看大家伙心诚不诚。我相信啊，我这个人相信缘分，缘分到了我便会倾囊相争，既然来了咱没有啥掖着藏着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有缘的朋友咱们都能够共同的去除疾病，收获健康。
1: 脚为第二心脏，蕴含人体生命的开关，脚底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都是排毒通道，打开脚底下开关，加速毒素排出，有助于药物吸收，提速治疗效果。
2: 重大通知，重大通知，
1: 以诚相待，惊喜无限。凡是九一化健康的朋友，现在只需要28元就能得到天地灸，帮您快速打开脚底开关。现在28元就能够打通脚底开关，打通经络和血液循环，祝您收获健康。李老师来检验您学中医，深信祈酒治病的诚心。
2: 李老师一诺千金，意外惊喜连连送，只要您紧跟李老师健康步伐，李老师就会以诚相待，几倍几十倍回报大家，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惊喜，让相信李老师的每一位朋友人人有实惠，人人有惊喜，人人获健康。
1: 由于天地灸数量非常有限，本次领取天地灸时间仅限三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缘，一份健康，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28元天地灸就能领回家，李老师倾情为大家准备的天地灸，通达百脉，增加药酒药力。只要您是真心的想跟随李老师学中医，只要您是李老师的忠实追随者，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
4: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3: 活动仅有三天时间，数量有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开通热线。来，我们首先迎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5: 哎呦，李老师，我这从昨天呢，我听的节目开始呢，我就开始打电话，打了好几次了，这到今天才打通。我要天地灸，我要继续跟着你走，跟着你学中医。
0: 好，好，好啊！愿意学就行啊，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5: 不就是28吗？钱也不多，你还说拿到那天地灸以后啊，不让我们白花这28，让我把身体的毒素啊，通过把脚底下的开关打开排出来，还会有更惊喜给我们。我相信你，你给我们这个福利啊也太大了。那你说上学的学生还得交学费呢，你不仅不收学费，哎呦，你真是处处给我们着想啊。我们沈阳这边还有名额没有啊？你给我看一看。
0: 这个呢，我得给您问一下啊。我们场外有专门的人员登记。我说一下，咱们这两天吧，我了解呢，场外呀，电话也特别多啊，很多有的朋友，哎呦，打半天呢，又占线儿打不进去的，着急啊。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啊，我这个不是说我向大家伙要这28。咱们得搞清楚，是不是？我老头拿你那点钱，10块8块。

0: 揣兜里，我不值当，是不是啊？哎，落人口舌，是不是啊？哎，也不是说呢，在这给大家伙收学费啊，我就是希望看看呢，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你愿意跟着我去学中医，对吧？愿意跟着我学习用药酒去治病。我这个人呢，都这么大岁数了啊，那么。除了不说话，说出去的话，咱们说了，秃秃嘛，你得是个钉，对吧？人老了，你说话更得什么，言出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也说了，我就想看看有多少人到底是真正信任我的，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学中医的。但只要你信任我，对吧？信任老李，那你所得到的回报，那是无穷无尽的。你相信我，对吧？这二十八，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你去白花。
1: 嗯，
0: 那么包括呢，我其实现在正筹备啊，但是说现在这个事儿没定下来啊，后期呢肯定还会带给大伙更多的一些惊喜，你瞧好就可以了，对吧？
1: 哟、
0: 哎，那你没拿那二十八的，你得不到天地，就是到时候呢，你说老老师，你看这，哎，这么便宜，这么实惠，你后悔你也别找我，是不是？哎，二十八呢也可以叫做四金石。是吧？咱们大家伙愿意跟着我一起走啊，那咱们就集齐来治疗，搭上末班车。咱们呢，这报名啊，活动呢，一共就三天啊，因为天地灸啊，给大家伙准备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今天呢是第二天了啊，所以说呢，这时间不等人，活动呢就剩最后这两天了啊，所以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啊，尽量的去打吧，打通了之后了，去登记报名，好不好？
1: 哦哦，哎呀，就两天呢，我就怕是错过，怕错过报名时间了。那李老师，我这一身的病啊，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你说我这痛风啊，都十多年了。
0: 哦。
1: 这个脚趾头、脚腕子肿的呀，鞋都穿不进去呀、
0: 啊，
1: 还走不了路。
0: 啊。
1: 这一走路啊，就像有一根针扎在那骨头缝里似的，那种疼啊。
0: 哦。
1: 但是从用上你说的那个，三皮。仙骨酒，
0: 嗯嗯，
1: 哎，现在痛风啊，现在不疼了，也不肿了，
0: 啊、哎呦，
1: 哎，走路吧也敢使劲了，
0: 嗯嗯，
1: 哎呦，现在才知道这痛风啊，就是，血液里的毒素太多，排不出去造成的，
0: 哎哎，对，
1: 所以啊，李老师，我现在呀、啊、就等着天地灸给我打开开关，帮我排毒素呢，我现在用自己泡的这个三皮仙骨酒呢，先用着呢，
0: 啊好。啊，这个泡上就好了、啊。人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啊。那么这些穴位反射区呢，都是我们人体呀、啊、这个排毒的通道和出口。啊，那么这个毒素呢，通过我们身体新陈代谢之后，通过二便呢排出到体外。啊，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小暗道，能够加速毒素排出。天地灸呢，就是帮助我们打开这个小暗道。把你身体当中的沉积的湿气、寒气啊，血管里面的脂质斑块啊，哎，包括你说痛风是吧？那嘌呤高那也是身体的毒素。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开关打开之后呢，把它排出体外，而且呀，你不光说是喝这药酒效果快啊，包括你说平时有的我吃降压药的啊，吃降糖药的，吃溶栓药的、降脂药的啊，我吃那个抗痛风的。对吧、
1: 嗯、
0: 哎，吃什么秋水仙碱的等等等等啊，对吧、
1: 嗯、
0: 哎，它也会使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效果能够得到提高。明白吗？哎，
1: 那可太好了，我一定得用这个天地灸。
0: 嗯，
1: 但是我最想要的是李老师你的鹿茸睡眠酒，这个橙酒、
0: 啊、
1: 这啥时候能有啊？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啊总是发慌，还总头疼。
0: 啊，
1: 我听了你的节目介绍的这个杞酒、鹿茸睡眠酒啊，说更好，我想喝这个酒。
0: 嗯，
1: 我爱人吧，他还总是腰疼，哎呦，拉了尿，这前列腺肥大，肾也虚。
0: 嗯，
1: 脖子也疼，
0: 嗯，
1: 后背也疼。
0: 嗯，
1: 你说这风湿啊，都好几十年了，是不是这鹿茸睡眠酒？喝上效果好着啊。
0: 嗯，
1: 我前两天听你讲这个酒啊，说不是出窑了吗？是不是？
0: 嗯嗯，出窖了哈。鹿茸身边酒呢，这还得稍微等一等啊。因为呢，本身这个橙酒吧，它的药力是猛的。
1: 嗯，

0: 同时呢要借酒力酒助药师。他的目的呢是干嘛呢？化毒化酸化死结。那咱们说心脏那为啥不好？你血液里面毒素多呀，心脏血液运行不过去，堵着冠状动脉，那不就心梗吗？是不是冠心病？它叫奇酒方，奇在哪儿呢？就是它是能够把毒酸结同步化掉的，清除血液里面的毒素，毒酸结没有了，淤堵没有了，心脏供血供氧好了，心慌啊，憋闷啊，气短啊，头停啊，哎，这些问题就解决过来了。
1: 嗯，
0: 包括说打通我们的这个肾气、肾经、前列腺的毒素，前列腺毒素没有了，你小便自然就畅通了。
1: 哎，
0: 至于长久呢，啥时候能出窍，你别急呀、是不是？哎，你呢关注我的节目，因为呢，大家想要的成酒，每年开窖数量就那么多，太少了，而且呢，都已经是预定出去的了。但是呢。我会给大家伙争取，你关注节目啊，有消息我节目里面告诉大伙儿，好不好？嗯，
1: 明白了，明白了，李老师，
0: 啊、
1: 我先拿着天地酒去这叫啊。
0: 嗯，行，那就说到这儿、好。
1: 好好的，谢谢你啊。
2: 好的，再见，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坚定信念跟李老师学中医，想要和李老师共同来享受健康的老年生活，我们现在呀就可以报名领取天地酒了。但是天地灸的数量呢非常的少，发放时间也只有三天，大家得抓紧啊，记好这部领取专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4: 哎、你好，
0: 欢迎您电话进来。
4: 李老师
0: 啊，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跟你说上话了。我跟你说，我呢现在已经报上名了啊，那个名字在那边已经帮我登记上了，哎呀，我这下就放心了呀。现在呢，就等着那个天地灸到呢。我呢是江苏南通这边的，哎呀，我现在真的有点特别急着享受呢。啊，我不知道这个天地灸什么时候能到，在这边等着呢。
0: 哎呀，你报完名就着急，快点拿到手，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你报上名呢，咱们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联系你啊，你等电话就行了，这点放心吧，差不了啊。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好、
4: 哎呀，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0: 哎、
4: 那个我呢听你的啊，就是从拿到了那个免费的那个就是药酒方子，哎，开始啊，我呢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跟着你走了。
0: 好、
4: 啊，因为呢，你的那个就是我特别信任你现在啊。
0: 好。
4: 我呢自己呢在家泡了。哎，新鲜的长白山那个梅花鹿的那个鹿茸，哎呦，是买不到啊！
0: 啊，
4: 我跑了十多家的那个药店，哎，就买到那个就是鹿茸片，啊，还有呢是那个人参，我就是泡了那个一小罐儿，啊，我这六七年的那个腰椎管狭窄，那个压迫神经嘛，哎，我跟你说，我喝完以后啊，那个疼痛，哎，它就减轻啊，
0: 明显减轻了，
4: 那个腿呢？现在也不那么麻了啊、现在呢哎有知觉了呀，现在。而且呢我这个胃疼哎也见到效果了。
0: 哎呦，
4: 这个胃呢它不那么淡了
0: 啊, 啊
4: 也不那么疼了。哎呀、
0: 哎、
4: 我这才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呀
0: 啊
4: 我自己的泡的那个效果呢都这么好。要是呢用上你的那个陈酒啊、那肯定会更好啊，对吧？
0: 效果
4: 我呢现在是特别的啊享受你的陈酒了。我不知道那个陈酒啥时候能够出窖啊。
0: 哎呀，您要是说现在这效果，你要是能用上咱们这个陈酒，我跟你讲啊，那更没得说。但是呢想要陈酒的这个患者太多了。
4: 对对对。
0: 这两天呢不仅是您，咱们的电话呀都没闲着，大伙儿啊你没听我说了这个事儿了，你就都着急用。这个陈酒呢比较少，一年呢就开坛啊，两次开坛啊、那么现在呢大家伙都像你一样，不仅说我们说想要天地灸，还想把这成酒啊七九斋也喝上，对吧？好病嘛，谁都是希望的啊。具体的时间呢现在我没法答复你啊，那您呢多关注节目、而且我下了节目呢这个事儿我也会去过问的，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尽量咱们别落课就行，好吧？
4: 行，哎呀，就李老师啊，我呢是真的天天盼着呢，他

0: 就也花了太多的钱了。
1: 嗯，
0: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腰疼，当时呢我也没怎么管，谁知道那个腰疼呢它后来是越来越重，而且呢它整个的那个左腿啊麻木，几乎就失去知觉了，走路呢都走不了啊，但是呢用了你给的那个就是方子泡的那个就是鹿茸生边酒啊，
1: 你自己泡上了，
0: 我得到改善了。啊，
1: 哎呦，好啊啊，
0: 真的
1: 挺好。
0: 你不愧是就是一辈子用药酒治病的，哎呀，所以呢，我现在都特别信，就是相信你，特别信任你。
1: 挺好哈，
0: 你说就是花了茶28块，啊，就能拿到那个就是天地灸，别说28了，我跟你说，就是280，我都认，
1: 也认，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你李老师给我们带了绝对的不是这28的惊喜啊。
1: 对。
0: 再说了这一堂这是一个堂堂的就是老大夫不可能在乎这个我们这个28对吧，只要你给的那个方子我肯定要好好做啊。我因为呢我就是现在特别信任你啊，通过这个天地灸我认识了你啊，这是多大的缘分啊。
1: 对，
0: 要不你就是也自己也说了嘛，就以后捡缘分，这我记得那是你说的，
1: 对
0: 缘分，
1: 凡事都是看缘分，这个缘分我是非常相信他的。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能够相识，说明啥？说明冥冥之中咱们有这缘分在，对不对？
0: 对。
1: 我给大家伙讲啊，28。我就是想看看有多少人能够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治病，到底谁是真心的，到底谁不是真心的，对不对？你得去试啊。那么给大家伙带来的惊喜，稍后啊，你参与进来了以后呢，远远要大于你拿这28。
0: 哎，这太好了，
1: 对不对？我老头，我说到这儿，你相信我，我就绝对会做到。当然想要等更好的前提呢，必须呀，你得好好跟我学中医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这么个门槛，因为呢我知道啊，咱们呢自己呀，你说你不管说是28 38对不对，你是真正信任我跟我学的，对吧？我不会辜负每一个人对于我的这份信任，我说到我还要做到，好吧？啊，
0: 谢谢，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了。真的有你李老师这句话，我真的这心里踏实了，我就放心了。我呢肯定的跟你好好学啊，跟着你一直走，真的非常感谢李老师。
1: 好，行，这天地灸呢，咱们报名就3天时间啊，今天已经是今天第2天了啊，你可别耽误了，好不好？行，那咱就跟你聊到这儿吧。那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想要免费的拿到这个天地灸，还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记好这部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我听说呀，这次报名啊，天地灸的提前呢，就是啊花28块钱。我根本不在乎这28块钱呢。
1: 我知道。还
4: 不够啊买件衣服。可是啊，我听说只有实现最后2天了。但是啊，我一直打呀打不进去。李老师。我听你说呀，天地灸啊，就是打开脚底的总开关呢。
1: 对。
4: 你看呐，我的身上啊，这病啊也不少，也想用你的天地灸啊。李老师，你想想办法呀，哪怕我多花点钱买也行啊，只要能让我用上啊，这天地灸就行。李老师呀，我
1: 就有你，这个呢，都在咱们自己争取啊。你心情我理解。是吧？而且我一听你这话，你也是特别信任我，特别相信我的。
4: 是。
1: 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伙的天地灸啊，一共有3天的报名时间，过去了呢，明天就戳过去了。你就过去之后，老师我28，我拿280，你再给我拿点没有？不是不给大伙，是不是？所以你得理解我。
4: 是。
1: 今天呢，我们是整个呢发放3天，今天第2天了，对吧？时间还。

0: 到最后的两天了啊。
1: 嗯，
0: 哎，所以呢，现在呀，你也不用说，哎，老师，我求你，用不着求您打场外电话啊。有的时候可能打完战线你多打几遍。另外呢，我们老师如果说能够看到您的进线啊，可能没有接到，他会给您打回来。
1: 嗯嗯，
0: 争取呢今天把这事儿办下来，咱们能够登上去。登上去呢，咱说这28象征性的收取一个费用。
1: 嗯，
0: 其实你说我真的能要您那钱吗？我缺您那10块8块，我缺的话我也不会说我给患者开药一次我开多少啊，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
0: 我不差你那个10块8块的，咱实话实讲，是不是？哎，而且呢，咱说拿这个钱，我老头我拿着我心里面我也不忍呢。大家是信任我来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运费呀，人工费。而且这个钱你今天拿了以后，我老头我会告诉你，让你10倍100倍的去回报给你啊。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到底谁是真心实意愿意跟我学着用药酒治病的，就这么点事，明白吧？啊，
1: 明白明白。哎呀，那林老师，你说我咋办呢？我现在 啊着急啊。白想治病，我身上的毛病啊也不少。
0: 嗯，
1: 你可不能啊看着我不管呐。
0: 嗯嗯，你这么的，你继续打电话。
1: 嗯，
0: 电话上面不有个那个重播键吗？是不是？
1: 啊，
0: 多打两遍。
1: 嗯
0: 啊，有志者事竟成。
1: 啊，
0: 好事还得多磨呀。
1: 是是，
0: 是不是？另外呢，您呢？报名的时候啊，你向他们要我那79放着，啊，把你的病情呢也跟老师说一说，他们会交给你啊，家庭版的79方啊，你可以把药酒先泡上，是吧？泡上，
1: 好，
0: 按时用，然后关注节目。你要是想跟着我走，咱们自己把健康当回事儿，是不是？哎，然后呢，必须认真每天来听我讲课呀，我讲的内容呢都是经典呐，这些年总结出来的好的东西，你可别错
1: 对
0: 啊，好吧？
1: 嗯。好，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肯定啊好好的听节目。
0: 嗯，
1: 我现在呀就去打场外的电话。
0: 嗯，
1: 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的好的，真的是谢谢你啊。再见。
0: 好，打场外电话，再见。
2: 记好这部领取专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林老师啊，我之前啊总是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哎，特别关注。
0: 啊，
3: 因为你讲的特别好。
0: 嗯，
3: 还从中学习了不少这个中医知识呢。
0: 哦，
3: 还有这个药酒的方子啊。
0: 嗯，
3: 我也学着在家自己泡这个药酒呢。
0: 嗯，
3: 也有效果。
0: 嗯，也泡得挺好的。
3: 哎，真
0: 挺。
3: 哎，这次我听说可以领取这个天地灸了。
0: 嗯，
3: 李老师，你帮我看看，帮我看看我们北京这边有没有名额了。
0: 哎，
3: 我想想办法，想多花点钱也行。李老师，你得想想办法吧。
0: 这不是多花少花的事儿啊。每天呢，咱们学习这是好事儿。我尽我所能的把所有啊我了解的内容跟大家伙去讲，让大家伙能学透。啊，实话讲啊，特别是咱们那个药酒方子，在生活当中啊，大家伙你学会了，帮助特别大。哎，对，而且呢，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但是这个天地灸啊，这次呢，咱们说收取多少一个28的费用，但不是目的。啊，对，也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其实我目的是干嘛呢？就是看看大家伙你到底谁愿意跟我去学着用药酒治病，到底有多少人是诚心实意来的，愿意跟着我一路走到底的啊。另外呢，这28我绝对不会让你白花，不是你拿完就完事的，是吧？以后你今天拿出这一个小部分的诚意，以后我会用我的诚意去回报大家伙。
3: 哎，
0: 啊。那么我说这个事儿很主要啊，就是让大家伙呢看一看我说到的能不能去做到，我老头是不是在这说空话说大话，对不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3: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以后的路长着呢，信得着我的，信得过我的，你就跟着我走。咱们说啊，现在这个年代28啊，这个钱呢，我觉得

0: 谁也不是拿不出来，对不对？男同志可能说你买瓶酒也未见起购吧，女同志可能买件衣服28也下不来吧。但是大家伙你在我这儿你用上咱们的28能够把你的上下开关打通，多好的机会啊。最后两天时间我希望大家伙自己把握，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李老师，我明白，我也没别的意思，
0: 啊、
1: 就我就是说实话，我就是着急嘛。
0: 啊，
1: 这么这段时间啊，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现在意识到啊，我自己的身体啊，现在挺差的，有的高血压。
0: 哦、嗯。
1: 还有轻微的脑梗。
0: 啊。
1: 还有子宫肌瘤。
0: 啊。
1: 都是因为我这身体的这个总开关没打开导致的。
0: 嗯、
1: 你给我们这个从容平补药酒哈、啊，这个方子啊、
0: 嗯，
1: 我也泡了。
0: 啊。
1: 我刚用也没多长时间。
0: 嗯嗯。
1: 这次啊，听可以领这个天地灸了。
0: 嗯。
1: 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就去报名吧。
0: 报名啊，哎，登记、
1: 嗯、
0: 没问题啊。我们通过场外统一登记，这事儿不是我不帮大伙儿啊。你这么样，你现在呢不是把从容平补酒泡上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先把这个药酒好好用着啊，来解决你血压的问题、血压的事儿啊。然后呢，你再管我们工作人员呢，把我那个起酒方啊，咱们叫鹿茸身边酒、
1: 嗯，
0: 你再跟他要上。啊，能够自己在家里泡尽量泡啊，泡好在家里喝啊。这个对于说脑梗啊，包括你说那肌瘤啊，因为呢化毒化酸化结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效果特别好，你放心用。
1: 哎，
0: 嗯，对，天地灸呢你报上名之后呢，回头啊尽快拿上它啊，拿上之后啊一定要用啊，打开你身体的这个开关、
1: 哎、
0: 排除身体各种的毒素，好不好啊？
1: 好的。我明白了，林老师，我以后啊肯定跟你好好学习。
0: 好，
1: 您放心，林老师，我这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赶紧申请上、
0: 嗯。好，我也希望您呢能够跟着我吧，咱们一路走下去啊，每天都有收获。其实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共同的去提高，共同的去改变。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的，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想要免费的拿到这个天地灸，还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记好这部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林老师，我听你节目说你这报名还剩最后两天了。这时间太紧张了，李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现在还要报两个名额，我家是辽宁鞍山的，我和老伴都报名。
0: 啊，报名登记呀、啊，咱们呢，大家伙通过场外，不是在我这儿啊。哎，你说我帮你登记行不行？也行，但是说呢，我得下了节目才能帮你登记。那你说这是不是就比较麻烦了？啊，你自己动手啊，明白吧？嗯。
4: 哦，哎呀，我这还和老伴儿聊天说呢，说你看我们多幸运呐、
0: 啊，
4: 自打跟着李老师走哈，又是免费学药酒方子，又是能领着天地灸的，你说这好事一个接一个，一直不断呢。这我听您说后面还有惊喜呢。
0: 对呀、啊，确实，咱们报名时间是三天，今天是第二天，啊，明天还有一天。那像你说的，好运不断，惊喜连连。啊，这以后呢，我肯定会给大家伙尽我能力去争取，你放心。啊，那么我这么做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跟上我的治病的步伐，啊，更多的去拥有健康。而且呢，咱实话讲，28，你说能干嘛？能穷得了你吗？能富得了我吗？不可能。
4: 那对，
0: 是不是？我只是说呢，它作为一个门槛儿，啊，这个门槛会让一些三心二意的，哎。不这个跟我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把他们拒之门外，想把那些愿意跟我学药酒的人咱们能够啊哎精挑细选的筛选出来。对吧，你28你不舍得掏，那你怎么去跟着我以后再继续学药酒治病啊，对不对？对吧，咱得
4: 是啊，我也觉得太幸运了、嗯、你说。因为

0: 你给我们的那个半枝九叶草那药酒方、
1: 啊、
0: 你说我用了之后啊那效果大。
1: 啊
0: 你看以前呢那个尿频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就总想去厕所呀，关键还憋不住尿啊，一咳嗽都容易尿出来。
1: 嗯，
0: 哎，不能听到水声，一听到那水声，你说这头啊，这个我这头就赶紧得往厕所跑。
1: 嗯、
0: 这内裤啊，一天换的没数。但是、
1: 嗯、
0: 那我现在好了，我出门
1: 啊
0: 走哪都不耽误了，也不着急找厕所呢。你说
1: 啊，挺好哈。嗯
0: 啊，你说我泡那个三枝九叶草那个药酒，
1: 哎、
0: 就能治尿频，完、
1: 嗯、
0: 了也不治我的胃病啊。你说我这胃病啊，这两天又犯了，吃啥啥疼啊，完了还总、
1: 嗯、
0: 那个总反酸水呢，这食道啊就有发烧那种感觉，就火得了的、
1: 嗯。
0: 哎呀，我这两天呢太难受了，吃那个奥美拉唑哈，那个还吃我儿子给我嘛，那个给我的那个唑朱达西呀、
1: 啊，
0: 能反正能稍微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啊总来回犯的不去根呀。你看这个能喝你那个鹿茸生边酒吗？
1: 嗯，没问题啊，但这你可能得麻烦点。首先呢，咱们说药酒方，三枝九叶草呢，那个药酒你自己泡了，对不对？哎，它解决的就是我们呢，像男同志的前列腺不好啊，尿频的事儿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是我们说小的症状，你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老胃病的。啊，包括说我们这个食道啊，你像你现在食道可能有一些炎症啊，那么这个呢咱们就得是把我们身体的毒酸结给它化解掉。啥能够化毒酸结呢？鹿茸生边酒，化百毒，化老酸，化湿结。你看老胃病嘛，长期炎症啊，时间久了那不就是毒素堆积啊，毒素堆积久了引发死结了吗？对吧？而且
0: 是
1: 这个结到最后再往下，它还会再次加重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恶变的倾向，那就麻烦了，对吧？所以呢，咱们及早的现在是把这毒酸结给它化解掉。那么方法呢，靠什么？你就得靠起酒方啊，边喝呢，到时候你就可以收到效果了。但这你得等啊啊！
0: 哦，那我要是能拿到你这个成酒，再拿到天际灸，我这两个一起用，那效果肯定会。哎呀，李老师，你那个成酒啥时候出窖啊？
1: 哎呀，这出窖还得等一段时间啊。现在呢，咱们这个天地灸吧，你用上打开呢，帮助你把下开关开开啊，开开之后呢，全面排毒，对吧？它呢是就好比说先锋关一样。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然后呢，鹿茸生边酒数量有限，啊，而且呢，它出窖一般都是用的，有的都已经提前预定了，没有太多余的，啊，但是呢，现在呢，近期很快啊，有一窖药酒快出来，但是没法给大家伙定也确定下来，我会尽量去争取，所以说大家你要想用，你一定记着跟着我听节目，好不好？
0: 啊、哦，行，哎呀，反正我天天关注你节目，你可别忘了两份天际灸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赶快报名去。
1: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
2: 记好这部领取专线：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哎，你好，李老师，你这个电话呀、
1: 哎、
4: 太火爆了，我打通电话，我是石家庄的，我叫李玉琴，你能不能给我登记报上个名啊？
1: 登记报名的话，你得打场外电话呀，咱现在患者太多了，我这边这节目里面没法给你登记啊，你怎么回事啊？
4: 我刚才打电话了，他们说给我报名，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啊，我给我登记上没有，我就怕给我落下了。
1: 啊，你如果说能够登记上的话，这就差不了，打电话确认就没关系。今天呢是咱们呢给大家伙争取这个天地灸啊，还有也就是最后两天的时间了，那倒数第二天28元，你要登上记了28，拿到我们的天地灸，而且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不断的一些返还啊，让大家伙呢你绝对是物超所值啊。如果说你错过了，那就拿不到了，所以你得跟场外核实一下，好吧？嗯、
4: 哦，你的节目啊，我是每天都听，我听得可仔细了，就跟那个学生上课似的。

0: 着笔做着笔记，也你也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中医知识，还不收我们一分钱，对我来说啊就是收获。但是啊，没想到我收获的可不止这些。这次呢，这个天地灸呢，我还有资格报名了。李老师，你真的是啊，替我们想的太周到了。
1: 大家伙啊，能够有收获就好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伙安排这个方法，每天讲课，包括药酒，就是让大家伙少花钱多治病，对不对？能花5块钱解决的事儿，咱用不着花50、500，
0: 对
1: 吧？包括天地灸也会给大家伙带来很多好处。
0: 是
1: 那您这个呢，如果说已经啊登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呢再核实一下。如果场外呢咱们这个老师告诉你了，说你的名额已经登上了，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而且呢我们下一步呢可能啊天地灸之后啊，过段时间呢咱们的起酒方啊鹿茸身边酒要开教，我也会呢尽量给大伙争取。所以说你啊，即便说拿到咱们这个天地灸的，回头呢也要多听节目啊，有消息我节目里面都会啊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千万别落课啊。
0: 行，鹿茸生边酒啊，争取我也喝上。
1: 争取喝上，那得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儿讨弄着，好不好？
0: 好，那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
1: 好，再见。
2: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清新讲解。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每天学中医，健康步伐紧跟随。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您只需要花28块钱就可以报名领取李老师为您准备的药酒黄金搭档天地灸了。有了天地灸呢，药酒药力更强，治病无负担，疼痛麻木全跑光，大病重病得快。请赶紧拨打场外健康热线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关注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新的一周开始了，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的目标，接下来的这几天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要完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自己所制定的这些计划。所以在节目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也可以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上的时段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随时随地的来为咱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所开通。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在这里呢，也真诚的邀约家长朋友们，也不妨给咱们的孩子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家里的宝贝爱唱咱的家乡戏，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参与进来，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孩子们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最近这个气温一直在持续的攀升当中，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可以先含口水润一润嗓子，唱完之后啊，也是要喝这个温开水啊，让我们的嗓子呢休息一下，千万别就觉得呀口很渴，然后喝这个凉水啊，对于我们的嗓子是一种刺激。所以在日常保护嗓子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啊，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

0: 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合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以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期待着你们的关注和参与。接下来就想请出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一段《三传令》，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这位韩老师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慧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听到韩老师的演唱，非常的熟悉，唱起来呢也是很自信，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可以再厚实一点。越调深派唱腔，它的唱腔特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把它的演唱风格和特点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剧种还是什么流派，符合于他的唱腔特点，对不对？那么说到深派唱腔，高亢明亮的，他的抑扬顿挫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豪放婉转，所以刚刚韩老师你的声音可以再稍微的厚实一些，让我们的声音更加宽厚有力一点。他和毛

0: 毛派唱腔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毛派唱腔就像是那个小桥流水一样，很清脆，很委婉，而且很柔和，而我们的声派唱腔它就很大气啊，所以声音可以稍微的再宽厚一点。当然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共同听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在稍安勿躁，且等三人传。

0: 见，去升迁呐，将威啊！
1: 为将军
0: 在，
1: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在这里侯爷也真诚的邀约爱唱我们乐调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尽情的享受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没叫我买张纸缴械样的，我这忘得一干二净啊。哎，只可叫我做了难呐。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花木兰》中的这一段，用巧计与哄元帅出帐去了。各位好朋友，有着怎样的感受呢？或者是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为了这位老师来点赞啊。他的完成度很高，而且气息啊，包括声音的稳定，有怎样的感受呢？或者是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为了这位老师来点赞啊。他的完成度很高，而且气息啊，包括声音的稳定度都是有的。在听的时候，他这个吐字也是非常的清楚，剧中的这个笑呢也唱得非常的自然。而对于豫剧常派唱腔来说，吐字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

也是欢迎您能够录制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要像刚刚的这位老师一样，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段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前代演员连德珍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用巧计哄元帅也真诚的邀约，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能够一块唱一唱。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0: 大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节目之外继续邀请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因为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邀约您的关注和参与。

伴随着著名曲剧编艺术家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大家别忘了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

0: 那我心里咯噔一下，
1: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0: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1: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0: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1: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0: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1: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0: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1: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0: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1: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0: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1: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三点四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0: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1: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0: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了，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 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0: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1: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1: 对呀。
0: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呀？
1: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0: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1: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0: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0: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1: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0: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1: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 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可以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